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变，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

佢又重返校园啦。佢嘅老师非常嘅有爱心。呢、这个老师知道呢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嘅适应噶。呢、这个适应如果系佢个人喺挣扎，无论喺行动上面嘅不方便啦，以及同人嘅关系同埋相处上面咧，都会令佢好费气力嘅。但系如果全班嘅同学都能够帮助佢，咁样唔单止对安迪嚟讲系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嘅同学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嚟嘅。于是呢一、这个细心同埋热诚嘅教师，就喺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咧，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佢话：我哋要欢迎勇敢而不幸嘅安迪翻嚟同我哋一齐学习，为咗要等大家都喺心里面明白安迪嘅转变同埋困难，我建议大家咧喺安迪嘅翻嚟嗰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系运用一只右手嚟到过一天嘅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哋赞唔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呢一个学习。于是喺安迪翻嚟嗰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喺背后面嚟到欢迎佢。佢哋诚恳嘅态度对安迪嚟讲咧系一种鼓舞。嗰日佢哋只系运用一只手嚟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嚟到写字啦，呢啲微小嘅动作平日都系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佢哋先至知道其中嘅复杂性啊！最难嘅咧就系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系非常之吃力噶，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是你的爱。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著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著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著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著信可接受这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业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

0: 作項目。李家超又話：今次外訪團係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圍最廣，亦都係香港與內地嘅代表第二次攜手出海，期望推動香港與中亞地區加強交流合作，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會喺哈薩克阿斯塔納逗留到星期三，之後轉到烏茲別克。伊朗否認總統佩澤希齊揚向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提出辭職，批評相關嘅傳聞係境外媒體散播嘅謠言。佩澤希齊揚喺社交平台表示，國家面臨多重挑戰，必須靠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同支持。伊朗需要進一步加強社會團結，而政府將會堅定地繼續推進各項工作。伊朗總統府負責新聞與通訊事務的官員亦都發文否認佩澤希齊揚辭職的傳聞，強調總統將會繼續履行職責，為伊朗人民服務。早前有美國傳媒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召開戰情室會議，對美伊諒解備忘錄的條款作出嚴格修訂，並且傳達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都说，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73 点，升543点，港金报 42,405 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6.89 美元，卖出 4,538.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各位朋友你们好啊，我其实有一种跟大家阔别了很久的感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啦，我就去了美加的。那一方面是工作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都看下女儿的毕业典礼的。那在这个行程里面呢，是很多很多的感触呢，我想都要分几集跟大家讲一下。其中不如讲一下我去那天先啦。我去那天呢其实是拉丁被杀的日，我就在 New York 落机。我好记得咧，落机嘅时候咧，嗰种气氛好得意嘅。一方面咧，你又睇到喺个海关嗰度咧，啲电视咧就播晒咧，哇，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咁。咁但系咧，我哋嗰条队咧嘅人龙咧就排得好长好长嘅，因为好多人都喺度，唔知点解扣留咗喺度啦，就检查得特别严谨啦咁。咁一落机，我手就同我讲嘅，喂，不如趁住今日我哋 Ground Zero 睇下咁。咁我话好好好吓，咁其实就系、是。世贸的位置那里，那我一去到呢就发觉很多传媒呢，平时在电视见到那些很大型的 MMTV 那些传媒在晒到，那又见到平时电视那些节目主持人在拎着个咪，那我现在拿着相机搏命影相啦。那最得意呢就是我不见到太多很欢天喜地的气氛，你见到有些人很开心，一堆一堆聚在一起，但更有趣的是见到有些学生呢，我想都应该是80后的，咁拎着个牌呢就在这里即是无声地抗议，即是他说其实这样做是不是啱呢，大家应该深思呢，咁啲媒体又去访问他们，咁这些的80后呢就不像香港那些这样的，很得意的，即是我走上去访问他呢他就不理我，咁其中有个媒体访问完他呢他就收牌走人的。我想他们不是一定要这么多的曝光的，好像他们就是一个行做出一个抗议，咁就完结咗。咁我当时喺嗰度睇嘅时候，就睇到媒体喺度访问啦，咁有啲人喺度示威啦。啊，我觉得啊，呢、这个真系一个好自由嘅社会。讲开自由咧，我又感触啦。冇错，系一个好自由嘅社会。但系咧，我成日都以为啊，即系香港嘅溺爱世代去到美国会唔会系一模一样咧？咁喺我讲嘅讲座里边，我都访问咗好多嘅爹哋妈咪。我问他们不如写一下呢，你们的小孩子现在这个年代他们的行为你觉得忍受不到的，那我读一点给大家听。他喜欢打爸爸妈妈，也都会打爷爷妈妈，不接电话，不会回家，不做功课，对父母没有礼貌，甚至对父母是喐下就讲英文粗口嘅，咁呢个我谂，如果比起香港，我觉得有叫过之而无不及啦。咁我同时就话啊，香港就要啲细路仔入名校啊，咁呢边唔知会唔会有咧？咁跟住完咗咧，有个家长走嚟同我讲，佢话呢边压力仲大，香港嘅移民咧到咗嗰边咧，就觉得个个都要入嗰啲叫 Ivy League 长春藤大学。有一个爸爸甚至同个仔讲：我入咗长春藤，你入唔到，你唔好翻嚟屋企见我。吓，即系呢个就系我对你嘅期望啦。咁我谂呢个嘅情况似乎系变本加厉。吓，我哋成日以为咧，将细路仔送咗过去，眼不见为干净，咁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其实我听翻咧，嗰边系更加容易学坏啦，好容易就会去食大麻啦。吓，咁啊，功课压力。亦都唔見得少喎，我記得我睇過一份嘅 New York 嘅報紙啊，紐約嘅報紙咧就講咧，其實學位咧越嚟越少嚇，即係大學啊或者入到好嘅中學嘅學位嚇個學額唔係好多，咁咧我睇個訪問就係話有個女仔都讀到 A grade 嘅成績。点知入唔到中学一间自己心仪嘅学校，哇喊晒，阿妈又喊晒去搵学校。咁我当时拗晒头，我话呢啲情况唔系香港先见到，点解会外国都有嘅咧？咁我睇完之后我就好有感触，我觉得有好多嘅我哋以为嘅美国梦咧系好美丽嘅，但系我觉得如果各位家长你真系送孩子过去嘅话咧，我谂你最好咧系睇清楚先好去。我哋又以为咧送到去外国佢嘅自理能力更加好啦，咁我又问在座啲妈咪，我话。啊，系咪你啲细路仔又识煮饭啊、煲水啊，吓嗰啲嘢咧咁？咁佢哋话唔系啊，同香港一样噶，唔识煮饭啦、啊，甚至咧如果要食生果咧，都要咧切到佢嘴边佢先会食嘅。咁我当时我就好惊讶，我话咁边个切去佢嘴边俾佢食啊？咁啲阿妈话我咪做咗四咯，我咪嚟呢度做菲佣咯咁。咁我最尾我就 即係都好唔客氣咁問啲家長，其實你覺得呢個問題呢係你哋嘅問題定係孩子嘅問題呢？咁我諗喺下一集呢，我會再同大家傾下。好多人都諗住送仔女去外國，但係其實喺送佢去之前，我哋都要有啲嘢考慮㗎，係咪呢？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四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sundo.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是需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报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措施四月底起推行，有上海民众已经申请签注，话到时会坐飞机到福建厦门，再坐船去金门，希望了解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金门一家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话，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他欢迎所有旅客前来，除了可带动生意，提升金门旅游形象，亦都相信有助两岸民众互相了解，减少矛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文估计，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观望态度，以致反应相对慢热。相信暑假等旅游旺季，将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话，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住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系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5358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98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6，升5.4；中芯国际83.95，升2.35；盈富基金25.6，升2毫；康方生物125.4，升7.3。联想集团26.56，升2.56，泡泡玛特182.6，升9.2。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

0: 气象局提供。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嚟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6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3: 我们每一个去到这个社区、这个群体、这个世界见证你，因为你是那位充满荣耀、慈爱和大能的神。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请坐。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咁咧，我就想大家听一下呢首歌，睇下你认唔认到。

唔認得啊？我咧去過愛同行有一兩次咧，有幾個人好犀利嘅，咩歌都記得嘅，咩歌都識嘅，新嘅舊嘅都識嘅。冇人知啊 ？Exactly， 難為正邪定分界。喺人生嘅裏邊咧，其實充滿住張力嘅正邪點樣分呢？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好難，好多嘅拉扯。2月27號發生咗咩事啊？2月28號就發生咗一件好勁嘅事，27號未發生。28號嗰日就係美國開始打伊朗，跟住啲油價咧就好似我哋啲血壓咁一路升，有時候跌翻少少，跟住經濟嘅壓力都喺度，工作咧工作好多壓力，家庭好多壓力，人際嘅關係好多張力，身體嘅健康嘅憂慮。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明天是光明的舉手，明天是黑暗的舉手，明天是灰色的呢？沒人舉手，我有一個。我們很容易被身邊的東西去環繞，我們會覺得哇，究竟怎樣呢？難為正邪定分界。会唔会你谂紧？其实我今日应该要去边度入油啊？即刻去 check 啊，边度平啲去入油啊？几时要转工？同边个结婚？生几多个细路？我应该做边样运动对我身体好啲咧？去选择边度去旅行咧？连船都好危险嚟噶，系嘛？好多选择都唔容易，但系最好最后。你嗰一刻只可以揀一樣嘢，你唔可以乜都揀。呢個咁複雜嘅世界裏面呢，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有智慧，點樣去分辨同選擇。今日嘅詩篇第一篇呢，好清楚指示我哋兩條路。

少少诗篇嘅背景啦。咁诗篇喺边度㗎？喺圣经嘅中间嘅，即係呢你唔好知边度呢，你打开中间基本上都会揾到嘅，有150篇咁多。150篇呢係分开五卷嘅。咁最出名嘅作者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大卫王，有77篇係佢寫。跟住其他有7至8位署名嘅筆者，是经一个好长时间去收集的。点解咁讲呢？因为佢历时最早嗰个诗篇呢，就是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所以大概主前1400年啦，最尾嗰啲呢是因为大家收葺成。所以呢去到主前400年，差唔多经历1000年嘅时间。而且呢有一部分的诗篇呢是秘掳时期所写，即是说以色列人被巴比伦、被亚述攻破了、拆毁了，将这里以色列的人呢带去做俘虏、做奴隶，去了不同的地方，是那阵时写的。让他诗篇呢给他们有一个好像想回家这样的感觉。即是说如果呢度你就冇乜节日气氛啦，但係当你返到教会喺中秋节过年啊，或者咩唔同嘅节日嘅时候呢，你会諗返啊香港食嘅果蒸粽，食嘅唔同嘅嘢，行过唔同嘅花市，去嗰啲铺头你会见到嗰啲唔同嘅装饰，你会记得呢啲嘅情景嘅时候令你回想家乡。咁呢诗篇嘅铺排好有佢个系统嘅。第一篇同第二篇呢係引言嚟嘅。好唔同嘅，你读佢嗰陣时呢你会比较其他嘅诗篇呢係唔同嘅。咁然后一进入146至到150呢係一个结论。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就係诗篇里面嗰个高潮话俾人听，嚟到呢一点你要将你的人生，你所有的东西都要赞美耶和华。但是如果想回以色列人被掳流散，即是说去流离失所，去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很多时候会在绝望里面。有什么给他们仍然有盼望呢？刚才我们都举个手啦，有些很光明，有啲觉得黑暗，有啲系灰。今日有啲咩俾我哋有盼望呢？我哋会唔会感觉到好疲乏、好灰心呢？当流散里面嘅神嘅子民阅读神嘅说话，去睇诗篇嘅时候，佢哋心里面燃点起一啲嘅盼望，因为佢知道神应许佢哋有弥赛亚，有一日一定会来。你知不知道圣经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是诗篇呢是教我们每一个人向神倾心吐意。诗篇不是只是要来阅读的，是要来唱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齐齐唱这四首诗篇，是吧？那如果大家有不同版本呢，你就跟我那个为准，是吧？诗篇23篇第一节，

愿你。第三个，我要向高山举目，我地帮助从何来，我地帮助从造天地。

呢度只是其中四个啫。诗篇是很丰富的，很多可以唱。当你一路在人生的路上面行的时候，诗篇陪伴我们，给我们有鼓励，给我们有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是有盼望的。我想你现在大家合埋眼，合埋眼，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各人并不是这样，那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了，可以开翻眼了。当我读到，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有什么图像啊？好累，休息了。佢唔知道塞咗喺度，去唔到嘅。点解？系一个伊甸园嘅图像。好多人会想象伊甸园系一个咩嘅地方呢？系一个乐园，系一个人同佢创造主和谐共处嘅地方。在伊甸园里面，人是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奇妙爱的关系，一个很伟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一篇，而诗篇又很多时候可以要来做赞美，唱出来去让人去表达跟神的倾心吐意，为什么第一篇不是一个赞美诗呢？诗篇的第一、第二篇刚才讲过是一个引言。第二篇呢，如果你读下去，你会知道神应许的是一位尼赛亚，是一位救世主，一个超级的君王。他在2000年前已经来了。所有在预言尼赛亚的经文里面，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而诗篇第一篇呢，就是讲紧，是一个智慧的诗篇，是讲整个诗篇150篇里面的目的。他核心方向就是说，人如果要活在耶和华教导的光里面，他就应该知道行哪一条路。而诗篇为什么会咁着重用图像嚟表达呢？如果唔得，不如喺嗰度出 PowerPoint 系咯。点解用图像嚟表达呢？正如头先，当你合埋眼，净系听呢啲字句嘅时候，你会有一啲图画出现。神就用呢啲嘅图画去同我哋嘅沟通。文字呢可以很精准的，即是说你可以 describe 由这一点去到那一点有什么事发生 ABCDEFG， 但是呢图像有它的特别的能力，特别的让你可以扩展这个空间，更加去想象一些比我们能够
用文字沟通更伟大的事情，就好像神创造那个伟大。如果只是用文字，其实你都不能够明白，哇，原来我们来到洛基山脉见到的东西真的这么震撼我们。我们会体会，咦，原来在个山的脚下面，这个高山是高得这么紧要。还有用图像其实可以给我们沟通到神的难测和浩瀚。他当形容到海水的澎湃的时候，你会想象你在大海，如果你坐过一些船很大浪的时候，那些的影像会回到转头。是的，在这里。还有神荣耀的大能都是一些我们不可以单单用文字去形容得透彻的。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有很多超越了文字本身能够表达。英文都有句说话， A painter paints 1,000 words， 一图胜千言。你画一个图画出来呢，可能你能够表达1,000个字那么多了。所以创造主的伟大和他的奥秘是远远超过人类语言所能够表达。神的荣耀、祂的威严、祂的能力、祂的同在，不单单靠准确的文字可以描述，图像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从理性之外进入一个想象，去感受、去体会这位神是多么伟大、多么浩瀚。诗篇不单止帮我们知道、认识神，在某个程度上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和临在。下一个，我们中文圣经呢，第一个诗篇第一篇第一个字呢就不从，是不是？但是在希伯来原文呢和英文呢都是说有blessed 或者有福，那在希伯来文呢叫 Ashray，即是在这个圈住呢，那里是 Aleph 就是等于英文字母的 A。 那在第六节呢，去到最尾，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Tobad 呢，我就是圈住那个呢， Tau 就等于英文字的意思。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他们很喜欢将一些秩序的安排是表达在那个诗篇里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譬如这些九篇呢，如果你读下去呢，它是由 Aleph 即是当是英文的 A 啦，一路编排下去呢，去到 Tau 就是英文的意思。它有23个字母，它每一段都是一个字母，这个叫 acrostic， 即是说让那个字母成为那段的中心。诗篇第一篇呢，也都是这样安排的，即是说第一个字就是 Ashray 有福，最后一个字是 Tobad 是灭亡。他想告诉你什么呢？整个诗篇150篇由 A 到 Z 涵盖了人所需要和神沟通的东西。神在诗篇里面，这150篇的诗篇里面，很丰富地很教我们怎样去跟他去对话。所以诗篇是一个很多祈祷的文章。昨天有个弟兄告诉我，我鼓励你们如果觉得不懂祈祷呢，你们要多看诗篇。他说他回去看大卫的诗篇，很有得着，很帮助他跟神有个亲近。所以诗篇第一篇是一个引言来的，第二篇都是。第一篇的引言一开始就是 Aleph，

然后 Tobit 就系 A 到 Eset 话俾你听，喺150篇嘅诗篇里边，神会教你点样同佢沟通，倾诉你自己嘅心事。举几个例子啦，从哀痛到喜乐，喺诗篇嘅32篇里边，我终日哀痛，因我哀哼而骨头枯干。但是从这个哀痛可以转为喜乐，你要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又有一段是从惧怕到信靠的，惧怕那里是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然后神他就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由惧怕到信靠，跟住由犯罪到悔改，在诗篇的32篇那里有这么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51篇10节那里这么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三个例子，诗篇是可以引导我们从一个不开心绝境，去到一个能够安然倚靠信靠神的地步。刚才都讲过了，圣经是向我们说话，诗篇教导我们向神倾心吐意，而且可以大胆直言同神的对话。有很多人会质问，这个世界如果是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这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这么多战争。有时候我们真的答不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在他的角色，不是在他的位置，但是你可以鼓励他直接跟神有对话，神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原来神仍然掌管一切，他可以直接的去回应，告诉你们，我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那么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的，直至到我遇上我太太，那慢慢呢我就学去表达自己。开头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准说不知道，即是不知道呢被人问问题的时候呢好像说不知道那就算了。但是当说不准说不知道的时候呢，即是说你要想怎样去入去你内心，将那些东西找出来告诉他听。其实当你愿意的时候呢，慢慢你就可以表达到自己。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学习表达到自己，慢慢呢就可以将更复杂的无论情绪啊或者环境啊情景啊人际关系呢就可以表达。那但是我太太的老师是哪个呢？啊，你估得啱咗，就是圣经。圣经呢帮助佢明白自己的内心，又帮助佢可以明白处境，帮助佢喺个环境里面明白神喺度做緊啲乜嘢。诗篇第一篇係一个引言，係一个开场白，话俾我哋听人生最终只係有两个方向，就係呢个图画，有福或者灭亡。不同我们面对着这个世界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很多灰色地带，诗篇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生的终结一是有福 Ashray， 一是灭亡。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一路去读诗篇的时候，他不断地鼓励你，你要跟随神，这样就找到生命。但是如果你不跟随神的时候，你会丧失生命，带来灭亡。而当我们去看有福的时候，可能某个程度上我们错觉就是一些祝福，一些繁荣安定平安大吉，有权利，甚至乎在旧约的时候一些祝福就是生育能力很强。所以神命令犹太人，命令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甚至乎今日我哋可能有啲群组群族，佢哋都系生养众多嘅。但系更加紧要嘅咧，嗰度写住 total well-being， 唔系单单领受一啲嘅祝福，而系你嘅领受有福嘅生命系点咧？系你嘅生命系好丰盛 ，total well-being 呢个点样解读咧？即系话你嘅内心嘅深处系同呢位嘅上帝系连结嘅，系好紧密嘅，以致你觉得生命系丰盛，唔孤单，唔系灰暗，唔系失望。神所愿意我哋有福嘅人生，唔系净系我哋拥有啲乜嘢，而系我哋拥有神。而拥有神是那个关系上面的拥有。但是相反呢，灭亡的道路是很快就会临到。当不同的战争、不同的饥荒、瘟疫的时候，你会看到世界的终结很快就来到。而这里讲第四、第五节，他说恶人在审判里面是站立不住，很快就会灭亡。我们很多时候会讲神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有神就有生命，没有神就没有生命。我记得在十年前到的九月，那时的我还在 Calgary 啦，树叶都未落的，但是九月的时候落场很大的雪，那些雪太重了，将很多树枝其实折断了。开头第一个礼拜你看不出哪些是断哪些不断的，但是呢进入第二个礼拜呢，你会开始见到不单止那些叶枯了，连那些树枝都枯了，你就知道哪些是断了，离开了这个树干那个生命的供应。我们都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是连接住这位神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都会枯干。在这棵树来讲，可能两个礼拜就会发现我们人生有几十年，我们不断要去反思其实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连结在这个生命的源头。你知不知道神呢为了属祂的子民、属祂的儿女预备了永恒的生命和荣耀？那你会问，那我怎知道我自己是属于神的呢？如果你属于神的时候，你会喜爱神的说话。诗篇是这样讲，圣经都是这样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Total well-being 是生命的丰盛。如果你是属神的话，你会喜爱神的说话。我们好好去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喜爱神的说话，有没有这样的生命。下一章，麻烦。除了在文字个编排方面呢好有心思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佢个结构。呢篇诗篇呢有学者话佢是一个线形倒影的结构，即是话佢你当佢编排的时候呢，它是由 A， 即是说一章一到二节，去到 B 的一章三节上，去到 C 一章三节下，是 ABC， 跟着就是 C-B-A-， 是一个倒影来的，即是说它是对称， A 和 A 是对称， B 和 B 是对称， C 和 C 是对称，但它讲的东西可能是相反，可能是一些的对比。所以在这个线形倒影结构里面呢，你会看到好像把线这样的。那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些结构呢个核心就是中间那句，告诉你这个就是我想要跟你沟通的东西。所以诗篇第一篇他要沟通的东西是什么？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义人他的做的事是尽都顺利，恶人呢是不会这样的。可能你会去想，咦，那我实际生活上面，在我环境里面，我不是好像见到这样的东西，我见到

恶人是凡事顺利的、哦、犯法不需领牌嘛，好像这首歌怎样去解读呢？还有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信了耶稣应该是已经被称为义了，那他是不是就凡事顺利、啊、下一个人生的境况顺利不顺利，有时我们从很多时候想从表面就这样去解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有一个图画告诉你们，这个顺利不单单是表面上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顺利就是我做的事很畅顺啊，很 smooth 啊，那就是我的顺利了。但是圣经再深一层给我们去明白，这个顺利是要我们去跟神的关系上面经历一些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圣经在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说，跟从我呢是行一条窄路，引到永生的是窄的路，路是小的，找到的人是路 是窄的，找到的人是少的。窄路是什么意思？虽然艰难呢，但是是引向永生的，不是没有挣扎，而在挣扎里面呢学习信靠神，认识这位神是真实的。没错，有时顺利可能好像很表面，还有我们要是付代价，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是会有逼迫，是会有挣扎，但是是值得的。耶稣 会跟住跟他的门徒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信耶稣是会经历一些的试炼。那有人可能会问我，李传道，为什么你要告诉我听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呢？信耶稣应该是全部是祝福来的嘛，所以我要将很真实的情况告诉你听，我不想你觉得信耶稣就是只是一帆风顺，乜都是平平静静。信耶稣是要付代价，因为主耶稣去拯救你是要你做门徒，是要你知道做门徒是值得的，但是要付代价。我们很多时候看人生不可以只是看眼前，表面的顺利不代表我们可以明白人生的境况。好，下一章。上个礼拜六我就去了 Cochrane， 即是我母校。去参加毕业礼啦。咁回程嘅时候呢，呢度係 number two highway 嚟嘅。number two highway 呢离开 Oates 冇几耐，即係距离呢度200公里多啲咁啦。咁呢突然间个係我女揸嘅。咁突然间呢佢又觉得震喎、啊、个车。震咁佢又点呢？唯有呢就他唯有就减速啦，然后跟住拉埋去嗰、那个侧边啦。咁然后呢我哋减速嘅时候拉埋去shoulder 嘅时候呢，嗰、那个胶呢就甩咗出嚟，好似个 donut 咁喺我哋前面经过，就落咗喺个 median 嗰度。我称为这个叫甩碌的事件。你看上来是不是很顺利呢？我们的旅程。但我告诉你其实是很顺利的。为什么呢？

几公里慢车咁样翻嚟啦，你知我几心急噶啦，所以挨咗200几公里嘅慢车，原来咧揸80、90咧悭好多油噶。我睇住嗰啲嗰个 remaining kilometer 咧，一路升一路升。顺利唔系你冇障碍，唔系冇逼迫，唔系冇困难，踎喺路边换车胎都有啲。都吃力嘅，虽然我哋都唔系生手嘅，都换过几次。但系信你系咩咧？就系、是、心里边知道有神，心里边知道原来神同你同在。呢、这个关系令你知道，即使有事发生，你都唔惊，你可以依靠佢。人生嘅出路，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咁喺香港做嘢嘅有几年咧，成日要翻大陆嘅。咁当时候咧就写信嘅，仲系嗰阵时未有电邮，咁啊写啲情信啦。咁直至到咧，好耐冇睇啊，直至我哋搬上嚟 Edmonton 咧，就抄翻出嚟啦，成沓咁，仲喺度。心里边好甜嘅，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你所热爱嘅系咩咧？你所热爱就反映你个心属于边度。诗篇第一篇去提醒我哋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信耶稣。唔系一个宗教制度，唔系一啲规矩，而一个活生生嘅关系。头先嗰首歌《难为正邪定分界》，我哋人生可能觉得好多系好灰暗，但系诗篇第一篇话俾我哋听，两条路好清楚，而且佢一开始就讲喺中文嗰度讲啊，不从不暂不坐。喺属灵嘅生命里边，我哋要学识不，咁我哋点有咁嘅能力，同埋点有咁嘅智慧呢？就系、是、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我哋倚靠神，我哋连接住呢个生命嘅源头，我哋就会有咁嘅智慧，有咁嘅能力去分辨同 say no。当神话俾我哋听有啲嘢唔啱嘅时候，我哋可以 say no。但神话俾我哋听啱嘅时候，我哋 say yes。喺星期五，我都发咗去我哋 EBC Cantonese 群组，鼓励大家去寻求神。当我哋同神有个好嘅关系嘅时候，我哋会好多事情，我哋想去寻求佢嘅心意。我哋喺同佢嘅关系好嘅时候。我哋想认识佢，靠住佢嘅说话，我哋认识佢。当我哋同神有好嘅关系嘅时候，我哋愿意去用爱去回应。点回应啊？为教会，我哋去守望、去祈祷；为弟兄姊妹，我哋去有行动去爱佢哋。今日系母亲节，我想送俾母亲每一位母亲一个礼物。就系话俾你啲细路听，佢哋要爱神，要为神付出。点解系对你嚟讲一个礼物呢？因为如果你话俾佢听，佢要爱神，要为神付出，其实佢就知道点样去爱你。如果佢哋净系接收，佢哋唔去付出，即系话，如果佢屋企里边净系你帮佢做晒所有嘢，佢会 take it for granted。佢话奉旨嘅，但系如果佢学唔系有回报咁去用爱去回应你喺屋企嗰啲嘅辛劳，呢、这个就系佢嘅成长。神要我哋同佢有关系，佢唔系净系教我哋去背一啲嘅圣经，佢系想我哋去爱佢。所以各位母亲，你去爱你嘅儿女嘅时候，你教佢哋要爱神。
喺边？

经济方面呢，在他们的金钱、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嗜好、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事业，如果你能够教他这样行，其实是一份最好的礼物，让他们从神的关系里面体会他怎样去爱神。他愿意付出去爱神的时候，很肯定他愿意去爱你。所以这个是我给各位母亲的礼物。我都愿意每一个做儿女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可以实践他给你的使命。他给你什么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跟随他，带着这个丰盛顺利顺利的人生，一个满有神恩典的人生，去跟其他人分享。总结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人生的终结是神所定的两条路，我们要选一条真正通向生命。你选择哪条生命呢？人生的境况，那些的顺利不是只看表面，而是内心有没有力量，愿不愿意跟从耶稣走这条窄路。人生的出路就是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我想给大家两个操练。第一，记得去多些求问神，尽量每一件事上面看看神怎样带领你。第二，就是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或者星期日的朝头早，读一篇的诗篇，预备你的心来到去敬拜神，等你可以预备怎样向神倾诉你的心事。我们就在这里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多么爱我们。你开始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选选有福选有生命，是按着你自己的教导。在这个世界很多的灰暗，很多令我们不清不楚的事情，帮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智慧，得着能力。感谢你听祈祷，奉主的生命祈祷，阿们。

请会长同站立。我同佢回应，因为神就喺我当中，愿主帮助我哋，继续按住佢嘅心意去过我哋嘅每一天。

0: 愿主耶稣嘅恩惠、父神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1: 各位听众你好，再次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敬良牧师，愿意上帝的话语对你有帮助和祝福，带给你人生的盼望和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在爱城88106 Avenue， 电话是 780-465-2314 或者是 780-465-3222。欢迎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崇拜，在星期日上午9:30，下次再同你在空中见面。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

0: 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於檢測流程上，人同車分開辦理通關手續，兩者無法同步完成，導致出現車等人或者人等車的情況。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在同一個節目說，隨著港車北上政策延續，他希望粵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長期規劃。为确保狗隻畜养人定期为狗隻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在狗隻聚集的公众地方定期进行牌照抽查和執法行动。发言人说，巡查期间渔护署人员会抽查狗隻，并且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呼吁狗隻畜养人配合執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狗隻未领有有效牌照，渔护署将不予警告，直接向畜养人提出检控。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報道說，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與地勢優勢，便於監控黎南動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日表示已經指示以軍擴大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同時尋求美國支持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等地，並且就此與美方溝通。分析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是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

0: 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一名男子揸电单车在巴黎环城公路庆祝的时候丧生，多处发生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庆祝活动参与者受伤，其中8人情况危殆。内政部长卢内兹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他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都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都非常之出色。

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利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利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利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你一

眼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
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

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啲犹太人同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都跟从佢哋，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嘅人都聚集起嚟要听佢哋嘅讲道，真系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佢哋，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佢哋，佢哋嘅拒绝亦都同样夸张。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世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那间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核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核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货。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当地星期日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的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参。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神从来都不会对他任何一个儿女说，你什么都不是，你并不重要，你亦没有任何的价值。

0: 会关心你的，神从来都不会这样讲的。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诗篇鼓励我们要喜乐地向主呼喊，要向神唱赞歌，亦都要赞美主的名。赞美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但是我们真正明白赞美它的意义之前，我们一定要首先晓得从神的角度去看自己。今天的信息是为赞美而被造，请你留心收听。
0: 今天的信息是为赞美而被造，请大家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这样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第九节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一节经文让我们想起彼得前书的开场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信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因为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彼得一开始就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圣经话我们是一班特别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这样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话我们是祂的杰作，是一件还未曾完成的杰作。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了。我们是神的一件属灵的杰作，是未完成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作工，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另外这一节的下半节话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为什么彼得用君尊这个字眼呢？因为他是属于王族的，是有权柄的，有治理权和统治权的。所以彼得说我们是有王族的传统的。无论我们有什么背景，我们都是藉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耶稣是万王之王，他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他的宝血。耶稣不单止使我们藉恩典得救，他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兄弟，我们同耶稣同作后嗣。我们是属于王族的家庭，因为当我们得救之后，神已经赐了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了。我们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有关系的。神已经将我们放在一个属神的王族的家庭之中，因为耶稣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自己很渺小，没什么价值，我们会批评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些意念都是出于撒旦的，不是从神而来的。神从来不会对他的儿女说你是微不足道的，你是不重要的。我们亦是一个王族的祭司，祭司的责任是带领敬拜，为人代求，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是属于王室的家族， 这个身份比世上任何一位君王的儿子都更加重要，而且更加长远，因为我们是属于天上君王的家族。

所以圣经话我哋系有君尊嘅祭司。我哋作为神嘅儿女，其中一个责任就系去敬拜同埋赞美神，因为呢一个系我哋嘅身份。我哋系神喺地上面嘅祭司，我哋都系属于皇家祭司嘅成员。彼得喺第九节嗰度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佢嘅意思系话，我哋系基督身体嘅一部分，系圣洁嘅。我哋系圣洁群体嘅一份子。彼得冇话我哋嘅行为系圣洁嘅，我哋嘅表现一定都会系圣洁嘅。喺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嗰度咁讲，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圣灵嘅成圣工作系透过耶稣嘅救赎，亦系透过圣灵住喺我哋心里面，将我哋从罪恶里面分别出嚟，使我哋归神所有，让我哋能够完成佢嘅旨意。我哋亦成为圣洁嘅子民。喺世人嘅眼中，我哋可能系有好多嘅错误同埋失败，但系呢个并唔重要。最重要嘅系神点样睇我哋。喺神嘅眼中，我哋系被佢所拣选嘅族类，系有君尊嘅祭司，亦系圣洁嘅国民。我哋可以披戴神嘅圣洁，呢个都系神所赐俾我哋嘅礼物。使我哋成为圣洁嘅，唔系外在嘅事物，而系里面嘅事物。神话我哋系圣洁嘅国度，我哋系分别为圣归于神嘅子民，亦系为神而活嘅。对信徒嚟讲，圣洁嘅生活系一种自然嘅生活方式。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嗰度话：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透过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并不是不会犯罪，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我们的心倾向于神，我们信服神，敬拜赞美神，愿意按神的心意行事。有啲时候我哋会受到世人嘅批评，因为我哋嘅生活同佢哋唔一样。我哋所宣讲嘅、所相信嘅、所关心嘅同佢哋亦唔一样嘅。因为我哋有唔同嘅身份。我哋系被揀选嘅子民。彼得唔单止话我哋系被揀选嘅族类，喺第九节仲话我哋是属神的子民。我哋原来系神嘅私有财产嚟嘅。有时候我哋感受唔到神嘅爱，我哋唔明白点解神唔满足我哋嘅需要。喺遇到挫折嘅时候，我哋嘅灵性低沉，我哋嘅心沮丧。但系我哋唔好忘记，我哋系神嘅私有财产。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嗰度咁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经话，我哋唔系属于自己嘅，我哋系重价买赎翻嚟嘅。神爱我哋，甚至付出自己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已经被神买赎回来了，是属于神的私有财产。这个就是神眼中的我们了。这个事实和我们所感觉到的可能并不一致的。在神的眼中，我们有皇族的传统，属于祭司的家族，是圣洁的一群。神单单为了他自己而拣选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他看我们为他私有的财产，单单属于他的。神创造我们成为独特的子民，而且有一个独特的目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这么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有这个的目标，第九节，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叫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目的是要叫我们赞美永生神。正如在第九节的下半节说，要叫你们宣扬他的美德。我们的目标是要赞美神。如果我们要赞美他，我们先要明白赞美是针对神的品格和神的作为，而向神发出喝彩。圣经里面常常记载到神的子民赞美神的作为和行动，亦高举他的品格和本性。他们将神的名高举，爱他，尊崇和敬拜他。这个就是赞美的意义了。赞美不单只是限制于圣殿里面的，赞美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表达出来，我们会付出的，我们一定不会静默的。我们以为在教堂里面是应该静默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教堂是安静的。我并不是提倡噪音，但是在诗篇100篇里面说，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最后一节是我们赞美的理由。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是集中在神的身上，因为神是美善的，祂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祂的信实直到万代。请大家再看诗篇105篇一至五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阿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这些都是喜乐的字眼，他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劝勉。我们再回到诗篇113篇。诗篇113篇那里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我们要起来赞美神，我们要整日的赞美神，直至到夜晚休息的时候都还是要赞美他。第四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在诗篇第117篇又讲到，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传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诗篇第147篇那里又这样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赞美神，神看来一切都是好的，并且是讨神喜悦的，赞美是美善的。我们可以享受赞美，
如果我哋唔赞

你神，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的身份的。因为神话赞美是美善的，是可喜悦的，亦是符合我们的身份的。所以我们作为信徒的群体，我们的特色就是要赞美主，敬拜祂，并且要荣耀神。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是符合我们的身份的。让我们再翻开诗篇的第150篇。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这个是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这个是户外的敬拜。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为到神的作为而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为到神自己的品格而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诗言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在耶稣里面有生命的泉源，当我们尊崇耶稣，敬拜和赞美他，述说他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怎可以能够静默的呢？所以诗人说击鼓跳舞赞美他，这个就是诗人的意思了。有些时候敬拜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非常的兴奋，他们被耶稣所充满，甚至不能够坐低下来。所以圣经说他们可能需要跳舞。我们保持静默，可能是因为我们是用了世人的眼光来看跳舞，亦用了传统教会的眼光来看跳舞。但是这个并不是神所讲的。我们不应该被自己的感觉所影响，我们应该接受真理。诗篇第150篇第4节至第5节那里这么讲，击鼓跳舞赞美他，用诗言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和高声的拔赞美他。经文的意思是说，要一次又一次的大力的敲击乐器，又让响亮的拔声充满了整个的圣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么嘈吵呢？因为全能的神，至高无上的主，要求我们尽力的去唱，尽力的去讲，尽力的去祈祷。神配得这一切的敬拜。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应该怎样向祂欢呼喝彩呢？神从罪里面拯救了我们，将我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面。我们应该怎样向祂欢呼喝彩呢？神既然是这么伟大，我们怎能够静默的呢？我们静默是不是因为我们恐惧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无知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罪呢？我们的敬拜有障碍，是不是因为我们怕其他人的眼光？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看我们，会怎样话我们。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赞美神，感谢祂，尊崇祂。我们要不断地赞美神。让我们再分享两段经文，他们都是表达对神的赞美。请大家翻到犹大书，这一卷书只有一章，只有25节的经文。请大家读24和25节，这两节是整卷书的祝福语。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以下就是对这一位神的赞美了。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0: 呢一个就系赞美神嘅表达。我哋亦再翻到启示录嘅第七章九至十二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天堂赞美的声音要直到永永远远的。如果我们将要回到去天堂，我们要准备敬拜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日我们在地上面亦要学习怎样去敬拜神，以致我们在将来懂得怎样去敬拜。
1: 除非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否则你是不能够敬拜神的，因为你是同神隔绝的。今日的信息催促你快点去求耶稣的赦免，赦免你的罪，并且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当你经历到主无比的大爱和赦免，你就好自然会发出赞美了。赞美对你来讲可能是很尴尬的，是你不熟悉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让诗篇成为你的指引。你可以由诗篇145篇1至到7节那里开始向神宣读出来。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弄在燃烧，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班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李家超向代表团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亦都会同对方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到 2.5% 和 2.6%。 对目前来说，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韧。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的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取药位置和数量。药剂师取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

0: 規則的公平競爭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競爭。謝鋒強調，中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道路有別，但差異不是對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機、合作的動力。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將元首共識盡快落到實處。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紫外驟雨正影響廣東。在正午12點，颱風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1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天氣炎熱，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週末至下周初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是72%。香港電台呢條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係報25,395點，升213點。总成交金额241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跌165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7蚊，系升9.6，中心国际80.5跌1.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系87.28升9毫，联想集团25.52升1.52，康方生物114.8跌3.3，普普马特178.2升4.8，阿里巴巴122.8升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2，澳元5.634，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欧元9.13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2。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8点，升724点。港金报42,24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70蚊。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6: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7: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8: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4: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当大家面对有矛盾，面对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样东西想到的就是分手。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要浪费时间去解决问题，不如分手就算了。但是如果问题并没有解决，当你同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今日 Caris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亦都系一个唔识得点样去爱人嘅人。佢有一个拍咗拖都有一段时间，而且佢同呢个男朋友完全都冇嗌交，相处得非常之好。但系后来亦都系因为某一种嘅原因，佢就决定同佢分手。但系慢慢佢先至发觉，原来佢咁做系唔啱嘅。到底系咩嘅原因导致佢同呢个咁好嘅男朋友嚟到分手呢？一齐嚟听下 Caris 嘅分享啊！

0: 我覺得我因為是由細到大都好彩，就是有神在我的心裏面。但是你話我是不是 100% 嗰陣時個個禮拜日啊都翻崇拜啊，我又冇喎嗰陣時。我覺得神慢慢會安排你係你。一定是出去跌过啊，或者是撞过啊，你会知道他是有几好咯，即是他是就算你出去怎样撞都好，他都会保护住你咯。就算我出去怎样遇到啲挫折啊困难啊，我不断祈祷的时候呢，神真的会去听我祈祷，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带返我返啱嘅路咯。到我去做嘢嗰段时间我都系冇返教会，因为我身边冇基督徒嘅朋友。我又想翻教会，但我又唔知点样翻。我嗰段时间都不断祈祷，我真系好想翻教会啊！但我又唔知点样翻，冇留自己一个戆居居中入啲教会度噶。我都试过中过，但系你觉得啲人难沟通，沟通唔到你就唔会想翻噶啦。咁啱嗰段时间，我姨丈啱啱嗰阵时候信主，咁我姨妈又去听一下嘅时候咧，我听到姨妈话要翻教会咁样，我哎呀你可唔可以带埋我翻啊？好想翻啊！咁我姨妈就好啦，逢礼拜二啦。佢又隔咗一段時間，又好似唔記得咗冇回事。我係逢禮拜二即刻打俾佢，我話：你咪翻教會，我今日我想翻，我想跟你翻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就喺嗰段時間翻神嗰度啦。喺嗰段時間先再重新認識啊，原來愛情都要交俾神嘅喎。咁嗰陣時我都有一個好穩定嘅男朋友嘅，但係嗰個男朋友好好啊，佢真係我諗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就會覺得可以結得婚㗎啦。個人又好啊，我同佢咁多年又未嗌過交啊。样样嘢都好迁就我啊，但系又唔会冇主见嗰啲人嚟嘅。咁我都错嘅嗰阵时嘅决定，因为嗰阵时啱啱翻翻教会，咁我拍咗两三年拖都会谂结婚嘅嘢啦。咁我话我唔会同一个唔信嘅人结婚嘅喎，咁我夹硬逼佢要去信。咁佢都有跟我翻个崇拜嘅，但系佢翻完之后，我真系唔想翻啊！我觉得好，点解我哋两个人嘅关系中间一定要加插多一样嘢啫？之后嗰段时间就经常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会识得去爱人噶。咁我以前拍拖啊，都系有咩问题咧就会即刻分手啦，即系一嗌交就分手啦，唔好烦啦。到同佢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好好啦，差唔多100分嘅男人，因为佢唔信神，咁我嗰阵时会觉得我哋大家都冇将来，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咁我同佢分手，但系咧喺分手嗰段时间，我有四年嘅时间系冇拍拖噶嗰段时间，重新去认识。神里面的爱情是什么东西，咁认识神的爱情啊，原来我那时候是错的，即是我不应该跟他分手的。我应该是用神的爱去带他去看这个神的爱，为什么在两个人中间有神的爱是好一点呢？即我应该是要这样带他，但是我那时候是不想去爱，即我觉得麻烦，因为你爱你要付出的嘛，我不想付出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分手了。我发觉嗰段时间，原来我都俾咗人伤害，所以喺嗰四年嘅时间里面咧，再重新去认识咩叫爱情，咁跟住之后就去识得点样去揀另外一个伴侣啊，凡事都会识得去问神多咗咯，大小事啊都会同神讲咯，就算系工作啊，翻去我讲我工作唱歌嗰啲咁样啦，因为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做唱歌一行嘅，咁到我毕业出嚟嘅时候咧，有间 model 公司签我。做 model 我不嬲都系唔中意啊，行 catwalk 啊嗰啲，我觉得自己又行得唔系靓啊，但系次次啲 job 又系 catwalk 嗰啲 job， 我好唔中意做嘅。咁嗰阵时公司都有训练啊，点样之后签一段时间，我哋关系唔好啦，有拗撬啦，咁同公司解约啊，有嗰啲问题出现啦。咁嗰段时间都系，哇，真系好想做啊，但系我真系唔系中意做 model 呢啲咧，但系我慢慢求神咯。咁嗰段时间我就。有去学唱歌啊，有参加比赛啊，都有其他公司唱片公司想签嘅，但每到想签嘅时候呢，实会有问题喎，稍微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唔可以合作，唔可以签啦。咁嗰段时间就系翻崇拜，我成日喺度问神，我真系好想，我系咪你唔俾我做呢样嘢啊，所以唔俾啊？但我又唔系好想做 model 呢啲咁样。
1: 即系你自己本来一直都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啊。
0: 系啊，咁跟住。我就同神讲啦，我就话我不如定个时间啦，我又唔知道你想我点啦。咁我25岁啦，如果我25岁即系25岁做唔到我想做嘅嘢，或者签唔到公司啊啲，咁我唔做啦，我掂都唔掂啊呢行，即系就算拍戏呢啲我都唔做啦。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其他工作，但系嗰种生活嘅感觉咧，就会觉得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即系你系冇个心系摆入去啊。哦，咁就一世咁样过啦，咁样嗰阵时祈祷系咁样咯。咁到上年啦，嗰段时间我都差唔多半放弃状态啦，即系我都喺度谂，唉，都可能到时事完音都未必一定系揀我噶啦， 因为我之后啊。

学唱歌的老师系全岛人嚟嘅，咁佢都有问过我啊，你有冇谂过做 film 歌手嗰啲啊？吓冇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搵唔到食啊，即系都唔系正职噶啦。如果系嘅话，咁跟住到就系两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咗达哥之后，跟住就去试音，跟住试完之后，阿达嫂都好保障咁样同我讲吓，嗱、我哋都可能要试多两个，睇下啱唔啱噶，即系你都知道要保障下。咁我嗰阵时嘅感觉都系，唉，临到尾都系唔得噶啦，即系都未必系我啦，即系次次都系咁嘅。跟住到叫我去录音嘅时候，我都喺度谂紧，而家系试紧歌啊，定真系录音噶？即系我都系未肯定，原来真系拣咗我咁样咯。叫我去做啊，是但啦，做住先啦，横掂都半放弃状态咁样。咁之后就夹咗 Love Mission 呢个 band 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噶。咁到同阿达嫂倾翻嘅时候，达嫂话系啊，你之后嗰两个都想搵噶，想搵多两个试下噶。但系完咗之后，我啲机又坏晒啊，所以我搵唔到，唔可以搵啊。咁即系神安排，一定要用你啦。

0: 即係好得意啊！原來係我嗰段時間好想不斷去揾公司簽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神嘅安排，佢已經安排咗一個最好嘅嘢俾我，即係而家對 band 咁樣，其實已經安排咗。但係我不斷去用我自己嘅能力去想去同啲公司合作啊，但係遲遲有啲咁嘅問題，好彩都係有咁問題，所以我先至加可以同達哥佢哋合作啫。如果唔係我可能簽咗一間公司嘅時候，根本都冇可能同阿達哥佢哋可以合作到而家呢對 band 咁樣咯。
1: 開唔開心啊？做福音歌手？
0: 都開心啦，不過你話係咪完全 100% 做福音嘅嘢呢？因為我哋嚟緊第二隻碟呢，就會做啲唔係全部講神嘅，就希望將愛嘅信息呢帶俾啲係未信嘅人。因為我哋香港呢邊啦，啲唔信嗰啲人呢，佢哋一拎隻碟呢，見到即係就算係阿達哥啲 fans 呢，一見到係吓耶穌咩耶穌太寶貴，即刻擺返低呀，唔會買呀，唔會聽㗎啦。所以就希望第二隻碟就會係我哋全部啲歌都唔會用神嘅，但係會好隱晦，好似王菲嗰首我願意啊嗰啲咁嘅歌呢去出囉。即係出嘅時候希望啲人聽嘅時候會慢慢諗啊，其實真正愛係邊度嚟嘅呢，其實點樣先可以得到呢份真正愛呢咁樣囉。
1: 後來爸爸有冇機會信耶穌？
0: 仲未啊，因為我爸爸就嚟結婚啦，佢我都有同爸爸講，因為香港就差啲嘅，對聾啞人士全香港得兩間係有聾啞人士嘅教會囉。咁嗰陣時就不斷問啲傳道人啦，佢就係俾咗兩間嘅地址我，嚇冇啊，因為香港得依兩間嘅，我就同我老豆講話，不如咁我陪你一齊去翻啦。我老豆都應承嘅，有一間咧老豆就拒絕嘅，因為我老豆以前翻過有間，就唔知因咩事，我冇詳細問佢咩事，所以拒絕啦。我都試過跟個老豆翻拒絕嗰間嘅，就係啱啱香港有單嘢話個牧師同個婚外情啦，跟住殺咗人，嗰間教會嚟嘅，咁啱就係、是。而家諗翻，可能老豆拒絕，覺得嗰間教會麻麻地啦。另外一間咧，咁老豆都應承我翻嘅。咁佢女朋友就唔中意，即系唔中意佢翻教會啊。可能仲有啲抗拒問題，未知係咩問題啦。但我老豆機會會大咯，因為我成日屋企會特登播《受難曲》嗰啲電影啊，《十戒》嗰啲外國嗰啲大電影嗰啲基督教嗰啲電影咧，我就會特登喺屋企播嘅。咁播完之後，我老豆係又要扮冇喊啊，即係另埋一邊喊啊，即係我 feel 到，我覺得佢係應該係有個靈喺入面嘅，但係就凡事有定時咯，我覺得佢生在一個時候咯。
1: 所以而家你對爸爸嗰個感情都
0: OK 噶，好似我上次去飲咁樣，因為我表哥結婚啦，咁我媽嗰邊啲人嚟嘅係，咁我阿姨咧就同我講話，我睇完你嘅見證，我都好唔開心咁樣同我講。咁跟住我吓点解，佢一路讲一路喊啊，其实你妈唔系对你咁差㗎，你妈系好锡你㗎嘛，我知啊，我讲出嚟只系想 share 返俾啲而家同我一样嘅人，希望帮到佢哋咋咁样讲。不过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而家见到你哋成家人嘅关系好好啊，咁样讲，佢话见到你爸爸啊，见到你同你细佬啊，即系有讲有笑啊，我都好欣慰啊，即系一路讲一路喊啊，我阿姨就都 OK 嘅个关系。
1: 所以而家你自己睇翻喺你人生里面咧、信仰对你嗰个嘅
0: 好重要，
1: 帮助好重要，
0: 系啊，好重要。即系好彩，成日都好感谢个神。谂翻起会觉得自己凭咩咧？即系就好似唱而家 Love Mission 咁样，凭咩咧？即系如果我话要唱歌好过你嘅大把，话个样要好过你，又要唱歌唱到好过你大把啊！即系呢个世界大把，但系点解神偏偏用我咧？即系我觉得俾好多嘢我，即系。多到我都覺得我是不是有這個能力去接受那麼多東西，但近排的朋友就會叫我去學識去接受咯，即是接受神的東西咯，接受了之後

0: 就要怎樣去用翻出嚟咯。因為我以前不嬲唔會將我呢個驗證啦，都唔會同啲朋友講，係啲識咗我五六年啲朋友，佢睇完電視佢先至，原來你咁噶，點解你冇同我講過嘅？因為而家識嘅啲朋友，你大過咗咧，正經嘅朋友都係多咗啦。咁咧，全部朋友都係啲外國翻嚟啊，小康之家長大啊，唔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嘅。以前咧，不嬲會覺得死啦！如果將我以前依咁嘅嘢講出嚟，我唔知佢哋會點樣睇我喎。尤其是有啲朋友都會講嘅時候，哇，梗係要睇嗰個人以前係點噶啦，因為佢細個係點嘅時候。佢大個先影響佢點噶嘛，跟住睇佢以前影響大唔大啦，先做朋友啦。咁有啲朋友佢會好審慎，識啲好朋友或者唔好嘅朋友去分類。咁我又驚喎，哇！如果我將我以前呢啲咁嘅嘢講出嚟嘅時候，我用乜嘢？我少咗啲朋友啊！我唔知人哋點樣睇我，或者我出去做嘢嘅時候接 job 啊，啲客會唔會係因為我咁樣而去唔揾我去接一個 job 啊啲咁嘅嘢？咁我男朋友都係信主嘅，咁佢都係同我講，你應該將你呢啲嘢講出嚟啦，你都識講神俾你咁多嘢，咁如果你真係相信呢個神嘅時候，你應該係將神俾你呢樣咁好嘅恩典去幫其他人喎，除咗幫到其他人之外，仲可能係幫到你自己喎。咁我將我見證講完之後呢，有啲朋友真係打嚟，佢話：哇，原來你細個咁樣㗎，睇你唔出喎。我反而更加睇到神真係好神奇啊！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依咁嘅細路仔成長嘅環境底下，佢嘅性格應該係會內向啲啊，或者係唔鍾意同人溝通啊。但係佢哋喺我身上見到就係相反囉，就係、是、覺得完全係唔覺得我係咁嘅，即係會覺得我係細個係啲小康之家好有愛嘅成長底下成長。但係如果你話我係冇有愛嘅家庭成長，我唔係喎，但係好有愛嘅嗰種愛嘅源頭就係神囉。好彩由細到大都係有神呢個愛，所以我可能而家比其他人睇我唔似咁複雜嘅家庭底下成長，同埋每次一去講完見證啊，對我媽咪內心嗰個傷痕呢，我都係修補咗嘅。即係每次講完之後，我更加明白多咗我媽咪點解細個會咁啊咁樣囉。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呢個神，我諗佢俾我去做福音，即係可以唱到歌啊，即係除咗俾到我做到我自己鍾意做嘢，佢唔係單單淨係我俾到你，唔係淨係想你要幫我點樣做，佢可以搵到其他人去幫我點做，但係佢係想不斷去醫治我傷痕啊，同埋想俾我知道我自己人生嘅價值囉，即係生存嘅價值，佢係為咗我囉。即係呢個神係俾我見到嘅，就係佢不斷係為咗我而去俾咁多嘢我囉，並唔係因為我要收返你啲乜嘢，所以我先至俾呢啲嘢你去做呢啲嘢，唔係囉，佢係因為愛我，所以就咁樣對我囉。所以唉，每次一聽到神嗰啲歌啊，或者一諗返佢之前嗰啲嘢呢，我好感動，我會喊，唔係因為我傷心喊囉，而係因為我覺得呢個神真係好到好感動啊！即係嗰種愛可以點解可以咁好嘅，而係感動嗰種喊囉。
1: 唔該曬 ，Caris。

Carrot 细个嘅时候，虽然曾经犯错，亦都吸毒，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但系系咪细个做错咗，大个就一定唔会变好呢？Caris 被神改变，而且当他信了主之后，他亦都慢慢去学习怎样来到爱人。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 Caris 从神里面去学习怎样来到去爱人，亦都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饶恕你的过犯，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从此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想同大家一起来到分享一下，究竟我们在异邦之地，我们有什么的召命。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去巴比伦的一班的犹大的子民和神的仆人，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安身立命。

明。耶利米书29章第4到第6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班的犹太人是无奈的，被逼的，成为亡国奴，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的了，因为失去了他们尊贵的身份。但是呢，神仍然的跟他说，你们是要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你们甚至要买屋耕种，为你的儿女，你们去娶妻生儿育女，意思就是说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好地的居住。虽然有一些假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宣讲一些虚假的信息，说两年之后就会归回，但耶利米说不是啊，你们终于会归回，但是70年之后咯。咁即係话第一代被掳去嘅人呢，係冇得机会再返返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地嘅生活喺当中。但我好相信呢，好多喺外地嘅人，包括喺加拿大嘅、美国嘅或者英国嘅人，都係有一个嘅次序嘅。可能你嚟到嘅时候就会先租屋。租咗屋係要一年啦嘛。喺呢一年里面你就会去睇边啲地方係适合你置业㗎啦。因为你不断再去租的时候呢，哇就好贵。我来英国的时候是用1600磅，即是16000元港纸一个月的租金。那一年就没有20多万的了，所以一定要置业。那这个我们一定会实践了圣经的真理，就是来带去置业啦。那其实这个置业也代表了，其实我是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呢，我是要安身立命。虽然我们仍然那个的心是牵挂着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还在香港或者国内里面的家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牵挂，我们就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要好地的稳定下来，可能找工作啦，我们要做事啦，要好地教导我们的儿女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利米就叫这一班的人不要去反抗。事实上他们去到的时候呢，曾经是搞革命的，在公元595年的时候呢，他们是起革命，但被巴比伦有镇压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地的，如果我们好深信不是被逼，是我们自己选择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安身立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行程。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和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和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特区政府欢迎科大委任李敬全教授出任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并在同日履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筹建本港第三所医学院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希望凭借李敬全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同时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主因是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哥伦比亚当局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排在前两名，将会进入第二轮再分高下。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首轮投票得票率超过 50% 的候选人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得票率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

0: 会在8月7号宣誓就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嗯，又翻嚟我哋呢个女人堆啦，我哋真系堆得好开心、啊，嗱，我哋讲嘅嘢越堆越多咁样样。
7: 但系今日个话题唔开心得咧？
6: 系啊，系、啊，我哋今日想讲眼泪、啊。
7: 成日都听男人讲咧，眼泪就系女人个武器，一唔 like 咧，唔中意嘅时候咧就会喊。
6: 但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喊噶？
7: 我唔系一个中意喊嘅人。
6: 我容易喊，即系我譬如我睇剧集啊，睇电影啊，我就好易眼湿湿嘅去到一啲煽情位，但我就好难对住男人喊、啊，即系我唔会用眼泪去即系作为我对男人嘅武器。
7: 你系咪觉得眼泪会俾人感觉你系一个弱者？即系你唔想喺个男人面前示弱？
6: 这个可能是我而家都要消化一下你呢个问题。但系如果我直接喺个脑度即刻谂到咧，就系、是、我唔觉得。眼泪可以令佢改变咯，因为如果你话武器，你梗系想即系攻陷佢啦，或者改变佢啦，
8: 眼泪真系令到人改变。
6: 系啊，
8: 即系我自己就好有感受。
6: 嗯，
8: 譬如一个男人啦，你唔好讲女人，一个男人佢本来一向好刚强，佢突然间为你流一滴眼泪，哇！你真系心都软晒啦。
7: 但系整呢个系男人，
6: 系啊，男人为我流眼泪，我心
7: 软啦。因为我女人咧，成日如果我流亲眼泪咧，我老公就会话我。你唔好用喊嚟威胁我、啊。
8: 因为女人太过滥用咗眼泪咯，如果你唔系滥用嘅时候，眼泪真系可以做武器。譬如好简单，你谂下最多喊嘅系边个 ？B B 啊嘛 ，B B 成日喊，点解啫？系咪？佢有需要，佢好直接表达。于是乎，其实所有 attention 都去晒喺嗰度。咁女人都系一样嘅，其实佢喊，当然有啲人系炸低啦。但如果你唔系炸低嘅话咧，我相信的而且确可以系一个武器。
7: 我覺得一個情景是很靚的，所以好似話有啲女人咧，譬如話佢好安靜咁啊，但係你見到佢嗰啲淚珠好似一個斷咗繩嘅一啲珠鏈咁樣，就跌跌突突，即係譬如話喺個眼裏邊一，尤其是唔可以好似我咁單眼皮啦，一定好似 Peggy 咁雙眼皮大啲嘅眼咧，嗰啲白嗰啲眼淚，我覺得。那個男人會融化咗噶，
6: 但係咧，即係阿靜講得啱啊，即係經常用係唔得嘅，
7: 唔值錢，
6: 唔值錢。所以我話我唔會輕易用咯。但係如果你真係發自真情，即係如果我真係唔喊唔得，即係如果有男人真係令得我好激心嚇，或者即係有一樣嘢大家。点解南言北切讲唔埋啦？好似你真系咁唔明白，你知我哋女人啦，成日话啲男人唔明我哋，即系咩九牛二虎之力，想讲我哋嘅心点样谂，但系佢都好似唔明。咁你去到嗰一刻，你嘅眼泪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呢一个系可以令个男人，佢未必赞成你噶，
8: 佢未必明你噶，但佢个心系会顿时软一软，就将嗰团即系嗰个火爆场面咧，即刻好似收翻嚟咁样样。
7: 但系咧，我听过有啲人讲咧，就话最惨一样嘢就系当你流眼泪，你真系喊嘅时候咧，鼻涕都一齐连埋，就好核突啦个样。
8: 靓女都变唔靓
7: 啦。所以佢哋话有一个明星咧，就叫做刘雪华，佢系拍好多苦情戏，佢系唯一一个女明星咧，系流眼泪但系冇鼻涕
8: 的，控制得好好，
7: 所以特别靓。
8: 嗱，呢个就一定唔系真喊啦。
7: 做戏啊嘛，讲明真系好废嘅，眼泪流得几滴之后，本来好靓嘅突然间啲鼻涕就咇咇咇咇。
8: 但系如果系连鼻涕都出埋嗰啲咧，系大喊嘅。但系男人其实好怕女人嗱，男人咧会俾女人几滴，佢正正就系讲啲咁靓咁浪漫嘅眼泪咧，系迷倒或者软化。
7: 同埋冇声嘅嘢。
8: 系啊，但系如果你大喊，即系掠晒地啊，歇斯底里，好似癫婆嗰种喊咧。男人其實是不受的，他會覺得你很討厭，
7: 他即刻離開，
8: 即刻轉身走，沒錯了，
7: 因為他不知道怎樣收拾這個殘局，
8: 是的，
7: 手足無措
8: 了，是
7: 的，那怎樣呢？就是不要輕易哭在男人面前，
8: 那怎樣控制呢？要哭就哭的了。
7: 不過我同意 Peggy 說，因為我在拍拖的時候呢，我現在丈夫呢經常就說我，你不要用眼淚，你不要以為你哭就可以了，
8: 不要答我、
7: 啊、你不要答我，你不要以為我哭就可以了，那形成我呢就是自己是忍住不哭、
8: 嗯、
7: 但是變成我真的哭的時候，他知道我是
8: 很嚴重、
7: 啊、是很嚴重，即是他不輕易哭的了已經，但是他一哭的時候呢，有時候 我知道我那種哭 是很無奈的，我是就這樣望著他，我不駁他嘴，即我覺得駁嘴都沒有用，解釋都沒有用，就是望住佢咁，隻眼就 blip blip blip blip， 我就睇得出佢係驚嘅，即係當然係心軟啦，但係睇得出佢驚。
8: 即係佢啲事態嚴重啦。
7: 但係呢個就係真係唔可以成日使出嚟啦，呢個動作。
8: 我咧就真係親身聽過一啲男人講咧，佢哋即係佢哋係即係呢種咧係一種幾柔情嘅男人嚟嘅，唔係我老公啊。
7: 我老公我反对
8: 啊！老公听到唔好嬲，咁我系听过一啲男人佢讲咧，佢话：，诶、哎，即系我哋做男人嘅咧，系唔应该让女人流泪嘅，就好似苏永康嗰只歌咁，即系当然歌词就好皮毛啦，嗰只歌，但系即系佢哋有啲男人个心，可能佢哋啲系一种英雄主义，
7: 佢保护你，
8: 系啦，即系佢哋觉得咧系应该令，
7: 系
8: 啊，应该另一个佢身边嘅女人咧系绝对有安全感，同埋即系供应得佢好好，唔好让佢流泪。当然有另外一种男人就话知你喊几多我都唔理你咁啦。
7: 不过我同意阿静开始讲嗰个 B B 嗰样嘢，但系你会试到咧，当一个男人对你无情嘅时候咧，你点样喊法？你真系好美咁样喊。好真情，真係好無奈，乜嘢嘅喊嘅眼淚呢佢都當你冇
8: 用，乜嘢武器都冇用，
7: 冇用。即係你，就算你唔係當做一個武器，就係一個真情流露或者點樣咧，佢都係會嫌棄你，會好討厭你。即係譬如，就算係好簡單一樣嘢，譬如大家去睇一出戲，睇一出苦情戲，如果佢眼尾睄到你，不斷咁樣用紙巾抹下，咁愛你嘅男人就會遞著手巾俾你啊，咁樣抹一抹，佢就會覺得心裏覺得，哎呀，真係可愛。但如果討厭你嘅時候，切，咁都喊。即我覺得用眼淚其實可以試到嗰個男人對你有冇情㗎。
8: 究竟係咪緊張你？
7: 係咪緊張你
8: 啊？
7: 係。當然我哋女人唔可以成日都用眼淚嚟到去。我又好中意有一種情景啊，唔好講係女人，係細路 B B。我係好中意佢哋仲流緊個眼淚，仲喺個眼度咧，佢會笑嘅。即係佢唔會我哋唔好意思噶嘛，都未喊完，都未抹乾眼淚。即係有人引你笑或者見到一樣嘢，你即刻係破涕為笑。即係我哋覺得係點可以咁轉得咁快㗎、那個畫面？但係細蚊仔最可愛嗰個就係嗰滴眼淚都未乾啊，佢就喺度嘅笑。
8: 呢個情景我諗熱戀中嘅男女可能仍然會發生。
7: 我冇。
8: 会有喊有笑
7: 哦，即系个男仔扮小丑嚟氹，
8: 即系佢激到个女仔喊，但系佢个男仔想收科啦，即系个战争点都要结束噶嘛，唔通即系一路因为大家拍拖床头打交啊，唔系床头打交，即系拍紧拖唔好打交啊，即系都希望继续拍落去。咁、那个男仔咧就可能开始即系扮鬼脸啊，即系整翻啲嘢就氹个女仔啦。咁嘅时候咧，即系你知道女仔其实好易氹嘅啫，依头眼泪未干，嗰头嗰个喺度献殷勤，个心又软啦，咁又会笑翻。
7: 系。 係喎、啊。不過呢樣嘢都講翻，我哋女人有時都幾衰嘅。嗱，當我諗下，我哋結咗婚之後，如果我哋嘅丈夫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另一半係用咁嘅方式嚟氹我哋，我哋就覺得超臭咁樣。即係你要覺得佢冇以前咁
9: 無聊，
7: 係咁無聊，即係繼續
10: 唔會啩
7: 我覺得會行開，即係冇舊時咁，
9: 唔會以前一樣，
7: 會破涕為笑咯。即係最多係好衰嘅你，即係最多係一句咁樣嘅説話。
9: 唔係，即係個反應冇咁直接，即係仲係要收藏，唔好俾你咁得戚，唔好以為真係氹得翻我啊咁樣樣。
7: 咁你係諗下一個老硬硬嘅光曬頭嘅男人喺度扮小手氹你，你都覺得唔
10: 咁唔得啦，唔得。我哋其實都要好好咁珍惜佢哋扮小丑嘅。
9: 有一句咧，你講到呢度咧，有一句有一句。金句啦，我几中意嘅。佢话男人咧就唔好再让女人流泪啦，但系女人咧都唔好让男人太累。
7: 哦，都系个累字，压分位啦，啱啊，
10: 非常好，非
7: 常即系唔好成日都要叫佢扮小丑嚟氹你开心咯。
9: 同埋你哋即系做女人唔好贪得无厌啦，即系咩啊？嗰啲叫有福唔好使尽你，得些好处须回首。咁、
7: 我讲咗一样，另外一样嘢添，又系即系奇想嚟噶吓。即系譬如话我哋画晒眼线啊咁样，喊嗰时候嗰个样咧，
10: 所以唔好画咯。
7: 即系我有成日第一喊嘅时候，我谂啊，咦，咁我好污嘅而家个样。
9: 所以有啲眼线系唔会融化嘅。
10: 咦，好、啊。
9: 同埋即系中意喊嘅女人，千祈唔好画眼线。
7: 系啦，
9: 系啊，
10: 又系 waterproof，
7: 但又唔靓啊。
9: 咁咪要用一隻 waterproof 啊，真系唔融化嘅眼线，唔好纹眼线啊，小心啲啊，依家纹得唔好，夸住你。
10: 啊，我见过。
9: 嗰时真系个男人见到你就喊。
10: 我真系见过有人纹条眼线纹咗落去眼下低。
7: 可以洗噶系咪啊？
9: 哦，洗唔洗？同埋好即系眼线系咁近个睫毛。
7: 你记唔记得王菲有一次个扮相，就系有一个水晶嘅眼泪系贴喺嗰个眼下边，
10: 系咪好靓啊？
7: 好靓啊！
10: 因为王菲对眼靓。
7: 系啊，一定要眼靓嘅人，我呢排刘亦年嗰对眼，如果滴一滴个水晶喺度，未必得啊！
10: 放大咗个眼袋咯。个 focus 去晒个眼袋度就唔好啦，
7: 我唔得啦，即系眼袋又大又单眼皮，
10: 唔系啊，几好啊，
7: 多谢鼓励。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 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那区。天文台同时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而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天气是广东极端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最高气温34度，星期五更高达35度。而一道广阔低压槽将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到时那区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卫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料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伊波拉疫情等。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早上大约11点，消防接报后出动100多名消防员扑救，下午1点左右将火救熄。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1人全身烧伤，另1人伤势较轻。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引擎和零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和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

0: 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8: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8: OK,anyway,、
7: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8: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7: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啊？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未唔提名都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咧？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8: Matt
7: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8: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7: 係咩？
8: 係
7: 唔係？我自己覺得
8: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7: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8: 啫嘛。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7: The Town 係啊。
8: 咁咪咯。
7: 但呢出好啲好多
8: 喎。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7: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8: The Town 我都
7: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8: 啊
7: 啦
8: 嗰時啦。八零八零啊。
7: 八幾年代。
8: 八幾年。
7: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8: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7: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8: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喇入去睇嘅，
7: 个吹喇你睇下先。
8: 我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有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7: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8: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7: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8: 唔
7: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8: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7: 哦，嗰啲
8: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7: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8: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7: 搞错啊！
8: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7: true story，
8: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啫嘛。
7: 系啊。
8: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7: 其实呢啲
8: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

0: 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咪？但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即系个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啦？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0: 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可以用呢條橋。
2: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2: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2: 你
1: 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2: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2: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2: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2: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2: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2: 咩啊？
1: 好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2: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2: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2: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時啲。
2: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2: 唔
1: 係
2: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2: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2: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2: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2: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2: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2: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2: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2: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2: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2: 又
1: 咯，
2: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2: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2: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2: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2: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2: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2: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2: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2: 個
1: 出嚟，
2: 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2: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2: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

0: 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0: 我係李耀祖，
2: 我係 Russell，
0: 唔係
2: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0: 唔係電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这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5点由黄子莹。

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获回扣 18.7 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科大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间医学院。李敬全在科大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期望训练一批新医生，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医德，还要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不只要做好医生，还可以无缝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影响全中国甚至世界，未来肯定要和科大其他学院努力，以及和另外两间医学院和医疗体系合作。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敬全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会为整间医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李敬全不单止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的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

0: 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4: 今日主题好简单，两个字：约会。
5: 离开我太远啦，
6: 唔系啊，
5: 唔系结咗婚都可以约会嘅，
4: 系呀，
6: 即系一定要系有亲密关系嗰啲就叫约会。
4: No face 删晒 ，No face 一讲啲题目成
5: 晒。所以亲密关系，我自己觉得约会我嘅定义就系单对单，
4: 一男一女，
5: 两个人未必噶，两个女都得噶，
4: 同性都得噶，
5: 得
6: 吓，即系。
5: 不过我谂我哋呢个主题主要就系讲一男一女嘅
4: 异性，
5: 异性嘅约会，即系拍拖咯。我哋讲嘅
4: 对大家有啲意思啦。咁样，我觉得人生系最美好嘅其中一个 moment 咧，就系第一次约会咧。
5: 系啊，
4: 哦，几一世啊，
5: 我都几一世啊，系啊。
6: 第一次约会，
4: 搵到 face 点样笑都唔
6: 唔系啊，谂紧
4: 你第一
5: 次
4: 系
5: 咯，
6: 几时系第一次约会？
4: 嗱，今日老实讲系冲着你而来啊，你一强项嚟啊，今日讲约会。
6: 唔系啊，
4: 我呢啲哇，大佬我约会，阿芝华姐都讲话年代久远啦，我呢啲
6: 记得咗，
4: 系咯，我都年代久远。
5: 佢太多约会过好多次，佢讲边个啊？
4: 以前嗰啲唔计啦，梗系计而家吓。现成嗰啲啦，现成嘅第一次约会好近啫，你唔玩啦。
6: 咪又咪 call 出嚟咯
5: ，call 出嚟
4: 嘛。我想问下手段系点先？识到个女仔攞电话啦，而家就攞嗰啲咩社交网嗰啲联络啦，系咪？
5: email address 啊，
6: 系咯，
5: 都系电话。
6: 电话咪 WhatsApp。
4: 约会系咪第一次一定系守则系打电话嘅咧？定系鬼鬼祟祟 text
6: 咧？
4: 系咯，而家啲人约会好得意。我哋以前咧。龙而中之攞个电话，心跳加速，匿埋喺间房度，
6: 会即刻约会。
5: 练几次，练几次，
6: 要少少刻意经营一下，一轮时间沟通下先噶。
5: 我都觉得咁样好嘅，系一扎人先，咁然后缩到譬如话六个，即系三对啦。
6: 首先要
5: 再变咗做四个人啦，即系两对啦。咁然后再最尾咧，就因为冇胆啊嘛，
4: 就单
5: 四对吓，咁跟住就系。一男一即系对方两一对啦，
6: 即系开头要好多短信嘅攻势先得。
4: 系啊，唔系我以前嘅策略就系讲一轮电话先嘅。
6: 系啊，
4: 即系一样少少捉，
6: 其实
4: 系
6: 啊，殊途同归。
4: 咁而家就唔用口讲，就笃手指嘅啫。他话要整亲只手，
6: 因为咧讲电话咧有时间限制，
5: 同埋
6: 即系你要夜晚啊，或者你日头唔得噶嘛。
5: 同埋周围
4: 你哋而家做嘢分心啫，成日见到个个人一路做一路打短信喺度。
5: 乜同埋冇人知道啊？电话好惨噶，你会发觉你嘅家人咧，就算大家就好似睇住电视，其实个耳仔系竖起听紧你讲。
6: 系啊系啊，依样嘢又咩咯？
5: 系啊，同埋楼上楼下有时讲开电话嘅时候咧，有分机嘅时候咧，你听到有呼吸声，
6: 突然之有呼吸声，突然间大家讲啲嘢，突然之间
5: 最系。
4: 但你唔觉得带来人生好多回忆嘅咩？嗰时讲啲嘢好即系好
5: 有少少无知噶，好无聊，
4: 系啊，无聊做紧咩啫？咁样明明对住部电视咁，有咩做啫？
5: 系啊，食紧饭咯，女仔系咁答，我哋演绎一次，通常都系嗰样嘅啫。
4: 跟住咧，仲要好笑过嗰阵时咧，我哋仲系用紧有线电话噶嘛。个女仔咧，硬系要个男仔暗佢瞓咧，揸住电话唔肯瞓噶嘛。嗰阵时个男仔又
6: 系啊，第二朝个电话仲喺个手度，但系咧嗰个忆长好。
4: 嗱，而家呢啲咪俾我哋咁多回忆咯。而家你哋唔，
5: 诶，仲系好得意噶。你譬如你约女仔。我记得我第一次约会咧，我通常系比较爽嗰啲女仔嘅，咁但系我自己都好惊，会唔会啲男仔唔中意我？但系我结论就系话咧，如果佢唔中意我咧，就唔系我中意嗰种啦，系佢问我约会，佢话我可唔好出嚟睇嘢啊？好啊，好快噶、啊，吓、嗯。
7: 但你有意思嘅，
5: 我有意思、啊 okay、如果我冇意思嗰啲咧，出唔出嚟睇戏啊？唔出啦，咁样
7: 自己睇啦、
5: 啊，
7: 你
6: 最好就系约埋成班人一齐。
5: 初初梗系啦，咁、哎、我唔怕噶。咁但系我发觉我有好多朋友就话，我问阿妈得唔得先。嗯，我话做咩咁样咧？如果个男仔好嘅时候，你咪即刻话。
7: 我个年代
5: OK 咯。
7: 我哋嗰年代系咁，我要问阿妈噶，唔俾立乱出街噶嘛。
5: 我觉得系一个女仔嘅矜持，同埋佢要表示佢自己吊起嚟卖。
7: 哦。
5: 如果好似我你譬如你约我咁样讲啊，譬如你真系中意我，如果我好快应承你话好啊，咁你会唔会觉得话哇呢、這个女仔
7: 挑战性咧？
5: 唔会啊，
7: 唔系冇乜挑战性，
6: 我唔会为挑战性而去。
5: 系啊，
6: 系啊，
5: 系咯，所以我就话咯，
6: 有挑战性。
5: 咁阿邦，你唔系我嗰、那个杯茶，
7: 唔系杯茶。唔知嗰阵时细个觉得有啲攀山越岭感觉咧，先至觉得刺激。
5: 啊，我就唔会噶，因为我觉得如果嗰个啱我咧，我好快应承噶。
6: 好啊，呢种先好、啊。
5: 我唔会推坏阿妈咩？我又见到我好多朋友系咁样，所以我就话，哇，咁我咪好似好。好冇品，
7: 唔矜贵，
6: 唔好吊高太耐咯。
5: 系啦，我就觉得悭时间啲啦，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咯。
7: 咁啊系，但系头嗰两下俾佢吊高嚟买咧，即系有斗心噶嘛，即系令到嗰啲人。
5: 我通常就系话你追求我嘅时候，嗰阵时我会慢啲，即系我
7: 即系慢慢嚟啦。
5: 但系你到你肯开始同我约会嘅时候咧，我就好直接了当话俾你听，得唔得？
6: 最怕咧就系、是、开头呢就唔係好想出嚟嘅，但係呢睇睇啊都试下啦，咁点知之后又觉得唔 ok 喎、啊、
7: 唔啱
6: 啊，大佬个对手就好似我哋啲咁样呢，咁我 up and down 㗎嘛，
5: 但
6: 係
5: 嗰个感觉係好过瘾㗎，
7: 咁啊，但我甜嗰个就係、是、
6: 你觉得你钓嗰个人你钓得过，
5: 唔係即係我觉得嗰个弱有所嗰、那个得失嗰个之间呢、哦、我觉得係个心入卜卜跳，突然间又做咩佢又突然间唔约我呢？
7: 系、
5: 啊嗯，即系嗰、那个
7: 即系约会成件事系令到个人好好似坐过山车
5: 咁样。同埋咧，你都会试过咧，就系、是、会拉个电话，再放翻低听下，系咪个电话挤得唔好，所以冇电话。
7: 成晚唔响咁，
6: 最惨大家喺度撞电话，有冇试过？
5: 点样啊？
6: 即系佢又打俾你，你又打俾佢、啊，大家斗唔通
5: 咧？系啊，
7: 咁咪咯。带俾大家几多回忆，就咁约会呢两个字已经带来
5: 同埋有时系咁样
6: 嘅，仲系讲紧
7: 都未入馅咋。
5: 有时系咁噶，譬如话你打佢唔通，咁、你谂下佢会唔会约我边个嗰个朋友？你又会打去嗰个朋友，佢个电话又唔通喎、啊，
6: 好
5: 惊，
6: 会唔会同佢讲紧电话咧？
5: 系啦、
6: 啊，
5: 系啦、啊。
7: 跟住原来你 best friend 同埋你想追个女仔，竟然两个电话都唔通，
5: 系啦、啊，哇，惊一轮。啊
6: 咪最惨，大家都系通嘅，因为大家都有 call waiting。
7: 嗰时未有，我哋你哋而家
6: 好惊，
7: 嗱嗰时
5: 好惊我，
6: 系但又接下嚟嘅，
7: 同埋听到嗰个嘟嘟声好 hurt 嘅啫，因为嗰时一打唔通都系嘟嘟声噶嘛，而家系好少啦，而家一定有 call waiting 噶，而家咁我心就会硬，咁就会咧成晚觉得咧好唔顺利，咁可能会告吹咗咯，好嗰时好细胆，嗰时咧打一次，最多打两次。咁跟住就
5: 系啊，或者人哋个妈接电话
7: 就吸，
5: 哇惊到！
7: 因为嗰时未有 call display 嘅、嗯，所以可以随意咁吸人先嘅。
6: 咁、我想问啦，即系你哋啲吓话晒都系唱片骑师啊，话晒都系电台人。咁讲电话依下嘢，应该难唔到你哋啊？
7: 我讲紧系 before 入行啊嘛。
6: 咁、
5: 就是、有啲天分噶嘛、哦？我约会嘅时候已经做紧电台
7: 了，你做紧电台。
6: 咁到你做电台嗰时都会，
7: 我做电台嗰时唔煲电话粥嘅 ，sorry，
6: 系嘛？
7: 调转咗，唔
5: 系我哋系占得系有利啲嘅，
6: 系咪？有冇
7: 有啲利嘅？
5: 梗系啦，我哋识讲电话，
7: 但
5: 系
7: 唔系
5: 最
7: 好笑。我当年我记得咧，嗰阵时系同啲女仔嗰时啊，
6: 节目咁嘅，
7: 系啦，
5: 系
7: 扮电台嗰阵时未做，
6: 即刻整个话就喂，
7: 又好中意做，咁、那个女仔好中意同你玩，佢话我哋扮电台，做俾我听咁样。
6: 哦，真系就系咁样入行嘅，
5: 我就唔系，
7: 系咁入行咁样追女仔。
5: 啊，我就唔系，训练
6: 出嚟啊！
5: 我嗰啲男朋友同我煲电话粥嘅时候，佢会讲啊，乜咁似做电台嘅？因为最明显一样咧，我哋嘅弊病咧就系我哋倾电话咧系冇 dead air 嘅，
6: 嗯，
5: 即系做电台人，
6: 即系嗰嘢冇嘢讲。
5: 系啊，但系一般嘅人咧就会系 dead 好耐，咁做咩啫？你嬲啊？咁。我哋冇喎，因为我哋佢系唔出声嘅时候咧，我就填嗰个时间。
6: 我点样填咧？吓，即系如果佢嬲嬲地咁样咧，咁又
5: 觉得我哋系顶唔顺嗰个 dead air 噶，咁我哋就会讲，咪跟住话咯，嬲啊，唔系啊，自问自答咯，应该唔系嬲啩，系咪你？

0: 一声我，咁你唔高兴啊？系咯，咁佢咁啊，唔高兴同嬲有咩分别咧？
1: 开始有讨论，
0: 即系自我回答，我就填咗。
2: 你会唔会搞到仲兴咧？吓，如果你咁样做，其实会
0: 唔系？因为我系女嘅咧，我比较着数啲。但系如果系我男嗰个人系同我讲，我会兴噶。
2: 系咯，我觉得我会嬲。
0: 咁多声音做咩啫？
2: 系咯，嬲就嬲啦。
0: 系咯，
2: 多
0: 系啊。
2: 咦，我哋咁快去到嬲啦？约会
1: 讲乜约会先？
2: 讲翻啲甜定唔甜先咧？讲翻唔甜嘅先啦。阿 No Face 曾经讲过嘅，原本想试下，又唔想试，试咗约会一次之后出翻嚟之后咧，
0: 就觉得唔
2: 完全唔啱，
0: 唔中意，
1: 扣大分之后就输晒咁样。
2: 咁跟住点样去推人咧？真系好难嘅，其实嗰件事。
0: 我唔会，
2: 你唔会噶？
0: 我唔会噶，因为我系好准确知道嗰个人系我真系几中意咧，我先至会应承噶吓。所以我而且我个应承系好爽快嘅。
1: 好多人都好失败地即系拒绝嗰下，拒绝得好失败。
0: 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做电台，即系听声气啊，见得人多，我哋好快知道大概嗰个人系点样。不过我都试过咧，系即系识咗耐咗之后咧，见到佢屋企人咧，我就唔中意啦，吓。我就唔中
2: 咁嗰个你控制唔到啫，
0: 系咯，
2: 系咪即系佢屋企人控制
0: 咁我咪
1: 即系见到佢屋企人，
0: 我咪疏
1: 远，
0: 即系我知道原来我唔中意嗰个
1: 佢嘅屋企人
0: 吓，佢屋企人或者佢嗰个成个环境吓，因为我成日好功利主义，我觉得我以后都要同佢个屋企人相处，我会即刻疏远噶。我好快疏远得好快噶，
2: 约会系好浪漫啫，约会之后嘅相处就唔浪漫噶啦嘛，咁所以呢个又第二个题目啦。
0: 系咁啊，好嘢，讲可以讲两集。
2: 系啊，咁咧就系讲翻就话男仔唔同噶嘛，男仔真系咧好中意约下呢个约下嗰个，其实系嗰种
1: 撒网式嘅经验，
2: 唔系撒网式，
0: 我唔中意，
2: 系想沉醉喺嗰个 moment 啫嘛，其实沉醉喺玩下嗰啲。大家试探下，
1: 暧昧紧
2: 吓，中唔中意啊？但系咧，其实我就唔系浪子嚟，唔系我系浪。我应该阿浪子嚟嘅，浪子系唔会开始嘅。我识嗰啲咧就系嗰啲咧好拗教嗰啲人咧，就个个都开始拍下拖先嘅。咁佢哋嗰啲就揽啦嗰啲。
1: 开始拍下拖就唔系暧昧咯。
2: 唔系佢哋好揽嗰啲，即系个个都拍下
0: 想试啊。即系拍好多拖咯。
1: 吓，即系一脚踏几船。
2: 唔系，
0: 我完全得噶。
2: 约佢想约不同嘅女仔，同不同嘅女仔拍下拖，想翻到究竟自己最中意边类型吓。但我哋都唔系嘅。我哋一约会其实已经知道 feel 到话呢类唔啱我或者唔啱 feel， 但我就心痕心痒想又约下呢个女仔，又约嗰个女仔啊，究竟呢个女仔会唔会我又终于都有 feel 咧？咁跟住其实我系每一次约完之后咧，我知道唔中意咧，我就唔会再继续落去嘅，即系我唔会拍。
0: 同埋我系咁样噶，我好怕撞到，我好怕又叫错人名啊，又约会去咗错咗，乜系你啊咁样？我系惊得，我系惊得好紧要啊！所以我系宁愿咧系拍会，我所以我宁愿咧系拍一个礼拜之后。我即刻了断咗呢个，开始另一个。我系唔会同时，
1: 即系你唔会搭嘅，总之就会
0: 一
1: 单埋一单，
0: 一定坐埋一齐，一定会碰到面。
1: 但系个时段会唔会太低咧？即系啱啱接完一单，
0: 我会噶，我唔怕，唔怕噶，唔怕。
2: 我唔识呢啲，因为我觉得嗰件事好对我讲嚟讲好浪漫化。我都系一短短埋一短短，即系如果黐埋一齐咧，觉得
0: 要飞欧咗之后先至开始。
2: 系啊，唔浪漫、唔美化、唔美丽嘅，对我嚟讲要美丽啲咧，就一件件事情。但系总之我有个守则同宗旨，我都系唔中意唔开始，真中意先开始，即系唔好好难。
0: 开始会俾几多机会佢咧？一个月啊？
2: 开始咗就通常我就唔会收，通常都系等对方。
0: 哦，咁样啊？
2: 但有啲咧想开始又唔开始咧，咁啊喺度犹豫之间咧，咁啊自己玩隐形咯。咁跟住个女仔会系咁揾你揾你揾揾唔到你一段时间，佢就唔再揾。
0: 再飞
2: 啊！但系我就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是，有啲男仔唔系噶嘛，系咪都宁愿开始咗先，睇下咩环境先再选啊？但我觉得咁样 hurt 到对方 hurt 得好紧要，我宁愿未开始消失咗，咁佢未真系中意你噶嘛？嗰阵时只系约会过啫嘛。阿 No Face 唔系几浪子个样咧。你睇，好明显就系
1: 屈机，
0: 完全唔同晒我。
2: 系咯，佢样噶，梗唔系啦。
0: 系啊，
2: 同我呢个拍哥拍下拍散，
1: 冇啲咁嘅事。
0: 佢唔似，佢唔似呢啲人。
1: 冇啲咁嘅事，
2: 系咪？
0: 因为我几熟悉佢，佢唔似。
2: 系。
3: 有机网上电台。

0: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1: 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
0: 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2: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怀着信。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日活动。他说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香港代表团有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代表，亦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代表团与哈萨克商界举行

0: 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本中月亦会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简托房制度今年三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况下即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三个月，期间需要缴交与过渡性房屋甲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之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初步估计最高峰时最多有大约180个储备单位，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的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惠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尾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

0: 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去。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展開首日活動，他說希望透過今次訪問，為進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亞關係創造環境與條件，讓香港和兩國的政府、企業和民眾變成對方的機緣和機遇。香港代表團有40多名香港商貿和專業界別的代表，亦有大約30位內地企業代表。代表團同哈薩克商界舉行經貿圓桌會議，與會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香港同哈薩克有很多領域可以合作，哈薩克預計本月中亦都派人到香港舉辦研討會介紹商機。李家超同代表團之後到訪聚焦科技與初創發展的阿斯塔納樞紐，以及專為商界投資者而設實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葵涌有男子踩单车期间被巴士撞倒受伤送院，涉事的九巴司机被警方扣查，被控一项危

0: 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警方下午近三点接报，在北葵涌公共图书馆对开，一名60多岁男子踩单车期间被一架九巴撞倒，男子被困车底，获救时候头部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转送马嘉烈医院。大埔翁怡路一间村屋朝早发生火警，一个47岁女佣吸入浓烟不适，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但位内两只猫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屋内有宠物饮水机怀疑短路起火。警方话现阶段无证据显示涉及刑事成分。警方朝早大约11点半接获多人报案，话怀疑有村屋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并救出一共两只猫，但两只猫之后死亡，猫只尸体交俾户主自行处理。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实施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下午四点，长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

0: 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察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和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面时表示，今次出访目的是要将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就将小门和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些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和内地企业代表会面的短片，他预祝今次出访成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今次一起拼船出海是内地和香港的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形容是非常高效的一次。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说，特区政府的声誉在全球非常响当当，十分期待今次出访可以让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生意做得更好。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与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

0: 等，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带来大约500万新用户。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2点至早上6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 18.7 仙。早上6点至8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2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8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风暴长尾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2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在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预料长尾听日至后日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北纬 26.5 度、东经 127.5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嗯，又翻嚟我哋呢个女人堆啦，我哋真係堆得好开心喎、哦。但我哋讲嘅嘢越堆越多咁样样。
7: 但今日个话题唔开心得呢？
6: 係呀係喎，我哋今日想讲眼泪喎、
7: 哦。成日都听男人讲呢，眼泪就係女人个武器。一唔 like 呢，唔鍾意嘅时候呢就会喊。
6: 但係咪真係咁容易喊㗎？
7: 我唔系一个鍾意喊嘅人，
6: 我容易喊，即系譬如我睇剧集啊、睇电影啊，我就好易眼湿湿嘅去到一啲煽情位，但我就好难对住男人喊、啊，即系我唔会用眼泪去即系作为我对男人嘅武器。
7: 你系咪觉得眼泪会俾人感觉你系一个弱者？即系你唔想喺个男人面前示弱？
6: 这个可能是我而家都要消化下你呢个问题，但如果我直接喺个脑度即刻谂到咧，就系、是、我唔觉得。眼泪可以令佢改变咯，因为如果你话武器，你梗系想即系攻陷佢啦，或者改变佢啦，
8: 眼泪真系令到人改变。
6: 系啊，
8: 即系我自己就好有感受。
6: 嗯，
8: 譬如一个男人啦，你唔好讲女人，一个男人佢本来一向好刚强，佢突然间为你流一滴眼泪，哇！你真系心都软晒啦。
7: 但系整呢个系男人，
6: 系啊，男人为我流眼泪，我心
7: 软啦。因为我女人咧，成日如果我流亲眼泪咧，我老公就会话我。你唔好用喊嚟威胁我、啊。
8: 因为女人太过滥用咗眼泪咯，如果你唔系滥用嘅时候，眼泪真系可以做武器。譬如好简单，你谂下最多喊嘅系边个 ？B B 啊嘛 ，B B 成日喊，点解啫？系咪佢有需要？佢好直接表达，于是乎其实所有 attention 都去晒佢嗰度。咁女人都系一样嘅，其实佢喊，当然有啲人系炸低啦。但如果你唔系炸低嘅话咧，我相信的而且确可以系一个武器。
7: 我覺得一個情景是很靚的，所以好似話有些女人咧，譬如話佢好安靜咁啊，但係你見到佢嗰啲淚珠好似一個斷咗繩嘅一啲珠鏈咁樣，就滴滴答答，即係譬如話喺個眼裏邊一，尤其是唔可以好似我咁單眼皮啦，一定好似 Peggy 咁雙眼皮大啲嘅眼咧，滴滴答答嗰啲眼淚，我覺得。那個男人會融化咗噶，
6: 但係咧，即係阿靜講得啱啊，即係經常用係唔得嘅，
7: 唔值錢，
6: 唔值錢。所以我話我唔會輕易用咯。但係如果你真係發自真情，即係如果我真係唔喊唔得，即係如果個男人真係令得我好激心嚇，或者即係有一樣嘢大家。点解南言北切讲唔埋啦？好似你真系咁唔明白，你知我哋女人啦，成日话啲男人唔明我哋，即系咩九牛二虎之力，想讲我哋嘅心点样谂，但系佢都好似唔明。咁你去到嗰一刻，你嘅眼泪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呢一个系可以令个男人，佢未必赞成你噶，佢未必明你噶，但系佢个心系会顿时软一软，就将嗰团即系嗰个火爆场面咧，即刻好似收翻嚟咁样样。
7: 但是呢我聽過有些人說呢，就話最慘一樣嘢就是當你流眼淚你真的喊的時候呢，鼻涕都一起連埋，就很噁心了個樣
8: 子。靚女都變不靚
7: 了。所以他們說有一個明星呢就叫劉雪華，她是拍很多苦情戲，她是唯一一個女明星呢是流眼淚但沒有鼻涕的。
6: 不流。控制得很好。
7: 所以特別靚。
8: 但這個就一定不是真喊了。
7: 做戲啊嘛，講明。真的很廢的、哦、眼淚流得幾滴之後本來很靚的。突然間啲鼻涕就咇咇咇咇咁。
6: 但如果係連鼻涕都出埋嗰啲咧，係大喊嘅。但男人其實好怕女人嗱，男人咧會俾女人幾滴，佢哋就係講啲咁靚咁浪漫啲眼淚咧，係迷到或者軟化。
7: 同埋冇聲嘅嘢。
6: 但係如果你大喊，即係攣曬地啊，歇斯底里，好似癲婆嗰種喊咧，男人其實係唔受嘅，佢會覺得你好討厭。
7: 佢即刻離開，
6: 即刻轉身走，冇錯啦。
7: 因為佢唔知道點樣收拾呢個殘局。
8: 係啦，手足無措啦，
6: 係啦。
7: 咁點咧嚇？即係唔好輕易喊喎，喺男人面前。
8: 咁點 control 咧？要喊就喊噶啦。
7: 不過我同意 Peggy 講，因為我喺拍拖嘅時候咧，我而家丈夫咧成日就話我：你唔好用眼淚，你唔好以為你喊就得噶啦。
8: 唔好答我啊！
7: 係你唔好答我，你唔好以為我喊就得噶啦。咁形成我咧就係自己係忍住唔喊、
6: 嗯，
7: 但係變咗我真係喊嘅時候，佢知道我係
6: 好嚴重，
7: 係好嚴重，即係。佢唔輕易喊噶啦，已經。但係佢一喊嘅時候咧，有時我知道我嗰種喊係好無奈噶。我係就咁樣望住佢，我唔駁佢嘴，即係我覺得駁嘴都冇用，解釋都冇用，就係望住佢咁隻眼就 blip blip blip blip。 我就睇得出佢係驚嘅，即係當然係心軟啦，但係睇得出佢驚。
6: 即係佢知事態嚴重啦。
7: 但係呢個就係真係唔可以成日使出嚟啦，呢個動作。
6: 我咧就真係親身聽過一啲男人講咧，佢哋即係佢哋係。

0: 即系呢种咧系一种几柔情嘅男人嚟嘅，唔系我老公啊。
1: 我老公我反对
0: 、啊、老公听到唔好嬲。咁我系听过一啲男人佢讲咧，佢话：，即系我哋做男人嘅咧，系唔应该让女人流泪嘅，就好似苏永康嗰只歌咁。即系当然歌词就好皮毛啦，嗰只歌。但系即系佢哋有啲男人个心，可能佢哋啲系一种英雄主义，
1: 佢保护你，
0: 系啦，即系佢哋觉得咧系应该令，
1: 系
0: 啦，应该令一个佢身边嘅女人咧系绝对有安全感，同埋即系供应得佢好好，唔好让佢流泪。当然有另外一种男人就话知你喊几多我都唔理你咁啦。
1: 不过我同意阿静开始讲嗰个 B B 嗰样嘢，但系你会试到咧，当一个男人对你无情嘅时候咧，你点样喊法？你真系好美咁样喊。好真情，真系好无奈，乜嘢嘅喊嘅眼泪咧，佢都当你冇
2: 用，咩武器都冇用，
1: 冇用。即系你，就算你唔系当做一个武器，就系一个真情流露或者点样咧，佢都系会嫌弃你，会好讨厌你。即系譬如，就算好简单一样嘢，譬如大家去睇一出戏，睇一出苦情戏，如果佢眼尾睄到你，不断咁样用纸巾抹下，咁爱你嘅男人就会递着手巾俾你啊，咁样抹一抹，佢就会觉得心里觉得哎呀真系可爱。但如果佢讨厌你嘅时候，切咁都喊，
2: 即系鬼、啊。
1: 即系我觉得用眼泪其实可以试到嗰个男人对你有冇情噶，
0: 究竟系咪紧张你？
1: 系咪紧张你啊？
0: 系。
1: 咁当然我哋女人唔可以成日都用眼泪嚟到去。我又好中意有一种情景啊，唔好讲系女人。是細路 BB， 我是很喜歡他們還流緊眼淚，還在眼睛裡他會笑的，即是他不會，我們不好意思的嘛，都沒喊完，都沒抹乾眼淚，即有人引你笑或者見到一樣東西，你即刻是破涕為笑，即我們覺得是怎麼可以那麼轉得那麼快的、那個、畫面。但是細蚊仔最可愛的那個就是那滴眼淚都未乾，他就在那裡嘎嘎嘎嘎嘎笑。
0: 這個情景我想熱戀中的男女可能仍然會發生。
1: 我沒有，
2: 會有喊有笑、
1: 哦、即是那個男仔扮小丑來哄你，
0: 即是他激到個女仔喊，但是那個男仔想收貨了，即是那個戰爭怎麼都要結束的嘛，難道即是一路因為大家拍拖床頭打架、啊、不是床頭打架，即是拍緊拖不要打架、啊、即是都希望繼續拍下去，那個男仔就可能開始即是扮鬼臉啊，即是整返啲嘢就哄個女仔啦，咁嘅時候呢，即係你知女仔其實好易氹嘅啫，依頭眼淚未乾，嗰頭嗰個喺度獻殷勤，個心又軟啦，咁又會笑翻。
1: 係係喎，不過呢樣嘢都講翻，我哋女人有時都幾衰嘅。嗱，當我諗下，我哋結咗婚之後，如果我哋嘅丈夫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另一半係用咁嘅方式嚟氹我哋，我哋就覺得小丑咁樣，即係你要覺得佢冇以前咁
0: 無聊，
1: 係咁無聊，即係繼續
2: 唔會啩
1: 我覺得會行開，即係冇舊時
0: 咁，唔會以前一樣，
1: 會破涕為笑咯。即係最多係好衰嘅你，即係最多係一句咁樣嘅説話。
0: 即係個反應冇咁直接，即係仲係要收藏，唔好俾你咁得戚，唔好以為真係氹得翻我啊咁樣樣。
1: 咁你就諗下一個老爺爺嘅光曬頭嘅男人喺度扮小手氹你，你都覺得唔
2: 咁唔得啦，唔夠你其實都要好好咁珍惜佢哋扮小丑嘅。
0: 有一句咧，你講到呢度咧，有一句金句啦，我幾中意嘅。佢話男人咧就唔好再讓女人流淚啦，但女人咧都唔好讓男人太累。
1: 哦，都係個累字壓翻穩，啱啊，
2: 非常好，非
1: 常即係唔好成日都要叫佢扮小丑嚟氹你開心咯。
0: 同埋你哋即係做女人唔好貪得無厭啦，即係咩啊嗰啲叫有風唔好使盡你，得些好處須回首咁。
1: 我講咗另外一樣嘢添，又係即係奇想嚟㗎嚇，即係譬如話我哋畫曬眼線啊咁樣，喊嗰時候嗰個樣咧，
2: 所以唔好畫咯。
1: 即係我有成日第一喊嘅時候，我諗啊，咦咁我好污嘅而家個樣。
0: 所以有啲眼線係唔會融化嘅。
2: 咦好、啊。
0: 同埋即係中意喊嘅女人，千祈唔好畫眼線。
1: 係啦，
0: 係啊，
2: 又係 waterproof，
1: 但又唔靚啊。
0: 咁咪要用一隻 waterproof 啊，真係唔融化嘅眼線，唔好聞眼線啊，小心啲啊，應該聞得唔好誇住你。
2: 啊，我見過。
0: 嗰時真係個男人見到你就喊。
2: 我真係見過有人聞條眼線聞得落去眼嚇低。
1: 可以洗
0: 的
1: 是
0: 不是、哦、洗不洗还有即眼线是这么近的睫毛。
1: 你记不记得王菲有一次的扮相就是有一个水晶的眼泪是贴在那个眼
2: 睛、哦啊啊啊啊啊、很漂亮。

0: 好靚啊！
1: 因為王菲對眼靚，
0: 係啊，一定要眼靚嘅人。我呢排劉憶蓮嗰對眼，如果滴一滴個水晶喺度，未必得啊！
1: 放大咗個眼袋咯。个 focus 去晒个眼袋度就唔好啦，
0: 我唔得啦，即系眼袋又大又单眼皮，
1: 唔系啊，几好啊，
0: 多谢鼓励。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有爱。
3: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哇，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签署备忘录的政府部门包括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与哈萨克人工智能和数位发展部、投资推广署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数码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和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贸发局和港交所等机构，亦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大班面包西饼有限公司、大班餐厅有限公司和鸿和有限公司因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被劳工处检控，三间公司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罚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表示，这三间公司故意和没有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和雇佣合约终止后7日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约136万元。此外，鸿和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0: 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吹袭日本冲绳的蔷薇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增至最少3人受伤。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西，带来强风暴雨。那霸市、冲绳市和宫古岛市先后有民众在街上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直至傍晚，冲绳县近28000户停电。气象厅预测，蔷薇将会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并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呼吁居民高度警惕强风、巨浪、山泥倾泻、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受风暴影响，星期一全日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来往冲绳县的航班。星期二亦预计有超过230班机取消，新干线和其他列车服务亦可能受影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集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系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呢啲关系都系好微妙嘅，有亲亦都有疏，喺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

0: 嘅人生嘅故事。喺呢啲故事里面，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提醒我哋，或者系俾我哋去借镜呢？咁你就要留意听下我哋嘅五味情真呢个访问啦。而家就先嚟听下由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山川伟壮，花间彩蝶，晚霞吐艳，一幅好靓嘅图画，当中就系赞颂神奇妙嘅创造嘅大能，赐俾世人欣赏同埋享受。但系因为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嘅缘故，我哋从此就同神嘅隔绝。但系神有恩典同埋怜悯，佢赐下嘅独生嘅爱子担当我哋嘅罪，要我哋唔再响神嘅愤怒之下，要我哋跟从佢一生嘅引领，同佢一层嘅同行，我哋就会有一个嘅活泼嘅盼望。以下请大家欣赏落嚟嘅一首福音小曲《神恩颂》。

智慧人生，取材响圣经嘅传道书，由爱因填词。当中话，人生嘅变幻，无人能够可以掌控，但系我哋人往往都想找住一啲有啲嘅安全感，认为财富、地位、权力就系我哋想要嘅。到头来，我哋嘅努力都一场空，都毫无意义。但系喺当中传道书，所罗门就领会到，唯有求神嘅智慧。纵然佢有拥有财富同埋智慧同埋权力，其实一切都系徒然。圣经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处呢？我哋唯有敬畏神，遵行佢嘅诫命。我哋要谦卑接受神，要到神嘅面前求佢嘅智慧，遵行佢嘅话，敬畏佢，这个才是我们的人生，一生的追求。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每一个父母都好担心自己的子女长大会不会行差踏错呢？特别在子女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之反叛，如果在这个时间交上了损友，甚至令到他们离家出走，父母就更加担心和心痛。但是很多时候去到这个阶段，父母和子女之间已经无法去沟通，要劝他们带他们返回正轨，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位妈妈讲述她的女儿怎样从一个歧途再重新走入正轨，以致妈妈今天为她而感恩，而女儿更加希望将她过去的故事作为其他人的警惕。现在就来给我们听一下这位妈妈讲的故事吧。好了，张太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
2: 我有一个仔，一个女。
1: 咁佢哋相差有几远呢？
2: 相差都好远啊，有成八年咁多啊。
1: 哇，八年都几远下噶喎。
2: 系啊。
1: 咁佢两兄妹细个嘅时候个感情系会点嘅样啊？譬如好似话性格里边有冇唔同咁样咧？
2: 佢哋两兄妹细个时候都好 OK 嘅，佢哋两个都好夹嘅。雖然就係相隔咁多，但係我個大仔咧就比較好有耐性嘅，咁所以佢同個細女都可以玩得埋嚇。咁但係即係大家嘅年紀相差唔遠啦，可能即係再大啲咧，佢哋嘅話題就唔同啦。咁所以就個哥哥就覺得佢比較即係講啲嘢幼稚啲啦，所以啲話題唔同咯嚇。
1: 咁你個女細個嘅時候個性格係點樣樣嘅？
2: 哦，佢啊。佢唔似好似一般嗰啲細蚊女咁樣嘅，佢唔鍾意玩洋娃娃啊煮飯仔啊，佢呢成個 tomboy 咁樣，即係好似啲男人頭咁樣，鍾意踢波啊，佢又唔鍾意著裙嘅，譬如你同佢著條裙出街呢，佢返到屋企呢佢要即刻換返條褲嘅。咁所以呢
1: 係
2: 啊，好男仔頭，鍾意踩單車啊咁樣。咁所以佢所有 buddy 嗰啲同學呢都係男仔嚟嘅。咁佢有一個性格唔同呢，佢就好鍾意見義勇為嘅。譬如佢嗰啲同學仔打交呢，佢就去勸交嘅，一定係去走去出頭去勸交。咁佢試過呢係啊，佢個性格好似俠女咁樣。咁試過有一次人哋打到紅紅聲，佢走埋去勸呢，人哋一拳就打咗落去個鼻嗰度，咁所以佢都係呀都流晒鼻血，嚇到嗰兩個同學仔呢都驚晒，然後跟住對唔住呀對唔住呀，咁兩個都佢話唔緊要，總之你兩個唔好打交就得啦，咁即係佢個性格就係咁樣，佢成個男仔咁樣嘅。
1: 咁係啦，咁你佢個性格咁特別呢，咁到咗佢中學啦，青春期嘅時候有冇對你嚟講有好大嘅挑戰呢？
2: 哦，好大個挑戰，好大個 difference。因為佢讀中學嘅時候開始係

0: 即係青春期間啦，開始好反叛，好唔聽話。佢成日咧就講話我有自由發言權，即係樣樣都係即係我有權，我要做啲乜嘢，我要做啲乜嘢。咁呢個時候咧，我都曾經帶過去翻去教會，即係想話睇下可唔可以聽到啲道理啊，等佢學到啊咁樣。但係咧，佢就唔中意啊，佢話去同到嗰啲人合群，又即係唔想去啦咁。咁我都冇勉強佢。咁啊，所以係啦，佢就嗰陣時冇去到教會。咁佢哥哥就有嘅嚇。咁樣咧就但係因為佢係自細都好中意畫畫咧，佢幾有嗰啲藝術天分嘅。咁即係喺中學嗰時仲攞咗好多啲呢方面嗰啲獎學金。咁但係就係因為呢嚇，就係因為呢一種嘅藝術嘅天分咧，佢就識埋咧好多第二啲學校嗰啲藝術班嗰啲同學。咁嗰啲咧就係比較好開放嘅，即係好另類嘅。即係我嚟講，
1: 藝術家脾氣嘅，
0: 係啦，就即係穿好多環啊，又有紋身啊，染髮啦、啊，咁佢哋認為呢啲係好藝術噶啦，咁樣。咁、但係我梗係唔中意啦嚇。咁啊冇幾耐咧，佢都學埋佢嗰啲，即係開始穿環啊，紋少少身啊咁嚇。唉，咁總之咧，我為咗呢啲事咧，就同佢搞到真係個關係好差。好差，咁亦都為咗呢啲事咧，佢都離開過屋企兩次嚇。咁當時我心真係好心力交瘁，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做。咁勸又勸唔聽，咁我嗰時啱啱係信咗主啊，咁我就走去去教會去問牧師，因為我唔知道點樣做啊，咁我就請教牧師。咁但係個回覆咧就即係比較失望嚇，咁佢就同我講咧，佢話你個女人冇得救噶啦，魔鬼已經係搶走咗佢噶啦嚇，咁但係我冇灰心，我離開教會嘅時候，我記得我喺個門口喺個教會嘅門口嘅時候咧，我抬頭望個天，我同個天講，我話唔會噶，我話我唔會放棄。我話我會呢個係我女嚟嘅。我話嗰時我唔識講呢個係天父賜俾我嘅產業。我就係話呢個係我女嚟嘅，我唔會放棄，我會繼續同佢祈禱。我會即係、我唔會灰心嘅咁，即係我就係咁樣嚇。
1: 哇！好難得喎、你都咁對你嘅身體健康有冇影響啊？
0: 有啊，嗰時啊瘦到得100磅，都唔知有冇嚇。即系瞓唔到，
1: 真
0: 系入系啊，瞓唔到。
1: 咁佢加埋呢啲朋友啊，咁你有冇尝试过去认识嗰啲朋友，或者系了解一下佢交嘅朋友系点样样？
0: 有啊，
1: 相处
0: 有啊，我试过另外一个方式去对佢，即系唔系话好似以前咁，即系成日都同佢啲关系唔好啊，闹佢啊咁样。我尝试咧融入喺佢个世界嗰度，咁我尝试要去邀请佢啲朋友翻嚟吓，咁佢都有带啲朋友翻嚟。咁啊吓，咁我想即系了解一下佢嗰、那个世界啦，同埋佢识啲咩朋友啦咁。咁其实佢识嗰啲朋友，虽然系佢表面上系真系好 wild 啦，我觉得吓，即系哇又纯啊，都穿埋环啊，鼻又穿环啊，耳仔啊一串嗰啲咁嘅环啊，咁吓又纹身啊，系口狂嘅吓，喺我嚟讲，但系佢哋又。即係講啲嘢啊，唔係話即係好粗好即係粗魯啊嗰啲，都斯文嘅喎、即係唔知係咪喺我面前啦、
1: 咁爸爸喺女兒嘅嗰個成長裏面嘅時候，又會扮演一啲咩角色啊？佢
0: 啊，佢爸爸咧就係、一個好 nice man 嚟嘅，佢永遠咧、never say no， 係一個 good daddy，即係佢如果兒女 ask for 乜嘢咧，佢都 yes。咁樣即係，所以就永遠唔會 say no 嘅。咁我自己扮演咧就係、一個惡人，佢就扮演一個好人。
1: 嗯，
0: 係啦。
1: 咁你女兒喺中學階段嘅時候，其實令到你真係好心力交瘁。
0: 係啊。
1: 咁你但係你並冇放棄喎、就算係牧師幫唔到你，但係你都唔會話即係啊放棄。唉，神都唔理我啦，我放弃。但系你冇咁做法，系好难得噶，我觉得。即系你知道你自己信心系喺神嗰方面，而唔喺人嗰。

0: 方面，人帮唔到你，神系会帮到你，所以你会继续去祈祷，希望系可以系挽回咗你个女翻嚟。咁呢个系非常之正确啦。咁我知道你而家个女咧就好唔同咯，已经系入信咗主啦。当中咧又有乜嘢令到佢会产生呢个咁大嘅变化咧？
1: 咁就开始去读大学嗰阵时啦，咁佢就成熟咗好多。咁佢同埋识埋识咗啲同学系好正面。咁同埋可能大學裏頭有啲基督徒啦，咁樣就即係佢就同佢群埋呢就變咗好好多啦。咁佢畢業咗之後呢，佢就真係好好彩，佢就搵到一份係基督教主辦嘅機構㗎。咁佢就係嗰個職位就係差唔多好似 social worker 咁樣。咁佢就去幫一啲虐即係俾人虐待咗啲婦女呀、啲小朋友呀、咁樣。咁樣啊，我嗰時就好擔心啊，因為得個廿一二歲女，咁佢即係成日去埋呢啲咁嘅地方，咁同埋你又唔知人哋去人哋屋企裏頭有啲咩，即係嗰啲男人啊點樣，咁我覺得好危險，咁我就叫佢不如換工啦，唔好做呢個啦，咁但係佢講咗一句説話，令到我好深刻印象，佢就話媽，佢話：若果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咁呢啲人邊個去幫佢哋啊？咁樣，咁我就話個女真係大個啦，仲即
0: 係
1: 啊，好即係好似即係啊，即係我都諗唔到呢啲佢又咁諗嚇。咁啊係啦，咁但係因為呢份工作壓力實在太大啦，因為又要寫 report，又要成日即係呢度去嗰度去咁樣去幫人哋。咁啊，佢就。因为自细嗰个性格都好好 serious， 好紧张嘅，咁所以佢就导致到佢咧就成日肚痛啊，咁啊痛到咧系好厉害，痛到系即系又屙又呕嗰类嘅，
0: 哇，
1: 系啊，咁所以成日即系要出入去 emergency 嘅，有时半夜都要去嘅，
0: 吓，
1: 咁呢个时候咧我就真系觉得神喺佢个身上边即系彰显，因为我知道咧即系人最软弱嘅时候咧。就是神彰显他的时候。他呢居然呢我就是听到他自己祈祷啊。他自己跟神说呢叫神饶恕他以前的罪。他知道他以前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他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即、就是认罪。咁跟住呢就真是看到他的病情有好转啦。即、就是个人比较即、不会说那么低他好像放低了一些东西样。咁、跟住仲真係一个好好佢就返去教会。佢就去咗
0: 係啦。
1: 返返去教会之后呢仲係决志仲洗埋礼添。
0: 哦係
1: 呀。係呀真係好感谢主。咁同埋仲有一次去短宣嘅时候呢去呢、柬埔寨嗰时呢佢就认识咗佢而家个丈夫。咁、所以真係好感恩囉，而佢丈夫全家人都係亦都係信主嘅基督徒，咁所以呢係呀、所以即係神有佢嗰個時間同計劃囉，即係我係好感恩好感恩係
0: 呀、神真係冇放棄，同埋真係好大個福氣喺你嗰度，咁好彩呢就喺大學時候認識到一班基督徒嘅朋友啦，咁媽媽你亦都係冇放棄到你個女兒，終於係見到佢回頭啦，难得嘅咧就系即系耶稣基督仲可以咧系喺佢个生命里边咧系彰显咗佢愿意去信主参加教会，哇唔单止仲要去埋短宣，认识埋佢而家嘅基督教有基督教背景嘅丈夫，
1: 系啊，
0: 咁呢个真系好大嘅祝福同埋恩典喺你同个女嘅身上边，
1: 系啊，
0: 咁而家你个女同你嘅感情又系点嘅样啊？
1: 哦，而家我同我女嘅关系真系好好。即系唔单止系话系佢系我个女，佢仲系我嘅知己啊，可以讲。即系我哋乜嘢都讲噶，唔好讲话系屋企啊、老公啊、工作啊咁样。咁所以就系、我同佢成日都系讲话，如果俾我哋再嚟一次咧，我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做法，因为我以前真系太过系顾住自己啊。即係由我嗰個出發點，冇睇到佢嗰個佢嗰方面，或者佢嗰陣時係需要人哋去關顧、去關心嘅時候咧，我冇關心，因為咧我掛住佢工作啊，因為我做嗰啲 coffee shop 咧係一日做成十幾個鐘頭，而我先生咧放咗工咧，亦都要幫手，咁變咗我哋冇乜時間理佢，所以佢就可能咁樣變到即係好反叛。

0: 想即係俾即係要我哋俾一個attention 佢嚇，咁但係我哋就冇咯嚇，所以造成佢咁樣。咁而佢自己都係咁講，佢話如果媽如果俾我再嚟一次咧，我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嚇，我都即係知道佢以前係做得好即係唔好咯嚇。
1: 嗯嗯，最紧要系识得回头。咁喺圣经嘅中里边有咩话语系能够系深深咁帮助你喺同你个女嘅身上边，而成为你哋个鼓励或者系安慰嘅咧？
0: 我有一句嘅圣经嘅金句，成日都喺我心里边，就喺诗篇28:7嗰度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頌讚他。
1: 哦，為你的女兒和你感謝神。
0: 多謝
1: 多謝
0: 多謝。多謝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咯。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3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協議，在貿易和投資促進、金融服務、創新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深化合作，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鞏固雙邊經貿聯繫。李家超期望兩地加強雙向合作，當地企業善用香港的專業服務和營商優勢，開拓中國內地和亞洲市場。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话，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 18.7 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

0: 同時鼓勵客戶調整充電習慣，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緩用電高峰時段的電網負荷。煤氣公司在本港的煤氣生產原材料為石腦油和天然氣。公司表示，石腦油價格較年初上升一倍，佔生產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氣來自澳洲。公司已經同澳洲方面接觸，商討供氣續約，現階段難以估計新約價格。煤氣上市加價在2024年8月，公司常務董事王維義表示，煤氣有加價壓力，正與當局磋商。他預計上半年用氣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氣温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同餐飲用氣錄得輕微升幅，商業用氣量仍然受北上消費影響，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預計，當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萬新用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943點，跌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6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52.09美元，賣出4,453.3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在晚上10點，強烈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溫大約28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十分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嚟到收听恩语同路人。今日我哋请嚟一位老朋友，佢同我哋恩语咧都有好多嘅联系吓，亦都即系透过我哋有啲嘅聚会啦。我觉得佢系上帝一个侍女，因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去真系将福音嚟到去带俾唔同嘅人。佢系1975年香港小姐张玛丽，佢亦都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啦、十大杰出嘅女性啦等等吓，其实有好多佢嘅咸头。但我好重要咧，我觉得啊，其实啊，今日即系其实佢系神嘅侍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称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啊。
2: 系
1: 啊，欢迎啊，张玛丽，
2: 多谢多谢，祝福你，
1: 系。我好开心呢，其实我每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呢，好似都几年前嘅。
2: 好似你话2017年啦。
1: 係啊，咁原来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觉到一样嘢呢，就 Mary 好开心。即係其实喺上一次都讲到呢，即係其实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呢係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遗弃。但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啊，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聆听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2: 我谂即系喜乐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咧有啲英文咧就 happy， 或者系 joyful，
1: 系
2: 即系我觉得 happy 系好短暂嘅，即系开心完咁冇啦，系咪？
1: 系。
2: 但系如果喜乐咧就好唔同嘅，即系可以。

0: 而即系我哋叫做答好耐，最大嘅一个即系我只可以讲系恩典，就系因为有耶稣，即系我系86年洗礼嘅基督徒啦。咁当然之前睇到人生里边，即系由一无所有到到我自己一无所缺，一路回望翻，即系天父一路做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带我行。人生梗系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但系我唔会系唯一一个咯。即系睇翻我哋疫情嗰阵时候，其实个个都系咁对嗰几年噶啦，系咪？咁你唔开心有一日，开心有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讲一个好好笑话嘅，就话你睇翻好多唔开心嘅人咧，佢哋系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时教形象咧，就觉得话，如果你成日都用嗰个表情嘅话咧，将来你个表情纹咧就扁嘴纹。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开心成日笑嘅人咧，你个表情第时对着你咧就系、是、一个好似啲人望住我成日觉得我啊好似笑咁样嘅。但我真系心里边觉得好多嘅感恩，好多嘅喜乐，好多嘅开心。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喜乐个心就系良药啊嘛。咁你过去即系要对抗好多外嚟嘅一啲冲击嘅时候，如果你个人太过悲观咧，你真系嗰个抵抗力都差啲咯。
1: 但我谂即系其中一样嘢都做好重要，就系、是、你嘅心底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力量喺里边啊。因为我谂人生面对困难，其实个个都真系会有。譬如话喺金钱上面遇到一个情况啊，可能你缺乏啊，可能有疾病啊，其实有时有啲嘅情况咧，都令到人好唔开心，因为忧虑啊嘛。系嘛？
0: 但我谂圣经好多个教导嘅，即系佢系真系话俾你听，你好多嘢可以藉住祷告啦，同埋真系相信你唔系独行咯。是天父是跟你共行咯，
1: 哇，
0: 即是他给你那份平安、這個、不是人可以给到的。
1: 肯定的。我想这个呢都是你这么多年去即是很深的经历啦。其实你在过去呢即是都除了是即是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去做一些报道啦、其实那时候你都讲过呢去过非洲啊，去过有啲我哋諗唔到嘅地方，你都去到睇嗰啲孤儿啊，或者嗰啲好贫困嘅人。其实你心里面嗰种嘅嗰种嘅体会系点嘅？
0: 我諗两样睇呢，一个就是我自己嘅经历啦。我成日都用呢句说话话千金难买少年贫。即係当我经历过乜嘢都冇嘅时候呢，你好多嘢都会值得即係觉得哇，即上天对我真系好啦，即系好多嘅感恩啦。咁另外去嗰啲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啲灾区甚至战区咧，就系我好彩嘅，我可以读书明会，即系做佢哋嘅顾问，做咗十几年。咁譬如好简单，去到罗马尼亚，你会见到嗰啲孤儿喺佢哋嘅床仔里边，系咁即系捉住个床，即系嗰啲铁床，两三个喺一张床度，系咁熬，系咁熬，个头系咁冚埲墙。其实嗰个就系一个即系感情嘅舒适嚟，即系佢哋冇人关心佢，冇人抱佢。当你抱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唔识回应嘅，即系佢哋对人系冇信心嘅。咁你知佢喺个孤儿院里边，我都系孤儿嚟嘅啫嘛。咁点解我可以啊打钟啊食饭啦？有被系咪有床有书读？点解呢班孤儿就喺嗰度即系好无助咁喺度等？咁我都成日讲有一段系一个即系佢哋智利诗人写嘅嘢。佢话我哋同细蚊仔唔可以讲听日，佢哋身体嘅血不断喺度流，佢哋思想不断喺度孕育。我哋同细蚊仔一定系要讲今天嘅，即系要做。咁所以我回望翻我自己细个嘅时候，我系好彩有社会福利处即系执咗我喺街度。我十岁到我21岁，十一年喺保良局，但系我系好即系好被即系又唔可以话好好嘅环境，但系起码我真系一般小朋友成长嗰个环境我有。所以每一次我去到呢啲地方，我就睇到好简单。而家面前嗰杯水，佢哋擺喺度，我哋唔敢飲，因為點解？即係成杯好似好立刻咁嘅咖啡色嘅，係佢哋啲地下水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個個翻屋企開水龍頭就有潔乾淨嘅水啦。但我哋有感恩咩？我哋有覺得自己係喺福氣裏面咩冇啊？因為我哋有時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咯。咁越係你係去得多睇得多，你就會發覺到哇，其實好人馬係即係我係邊個啊？係咪啊？神點解會顧念我？係咪啊？即係有首歌我都好中意嘅，我譬如喺我新嘅 CD 度我錄咗嘅。誰曾應許？天天看顧着我，每段頭髮都數過。即係呢啲直情你會覺得哇！即係阿爸阿媽都未必即係體會到你呢一種嘅即係感受，但係天父知係啊。

0: 我想 你人生即是早年那个经历的艰难，譬如说父母的遗弃啊，可能心里面都有些不开心的，会不会啊？
1: 嗱，一句电影对白虽然唔系经圣经金句，但我觉得好好嘅。佢话发生过喺我哋身上边嘅嘢，我哋唔会唔记得，因为真系创伤嚟嘅，系咪？但系我哋可以原谅。咁我哋靠住乜嘢去原谅咧？圣经讲嘅，佢只能活喺基督里边，佢就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仲有即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同我哋讲，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有时我哋真系要等神嘅时间。
0: 系
1: 我同我妈妈嘅和好。如果佢早啲出現，我可能 hi bye 係咪？即係你真係等咗我出街。但係原來你真係去到一個位，我自己做咗媽咪，我自己有細蚊仔，你仲會明白，哇！原來做媽咪唔容易嘅，係冇書讀嘅，即係見步行步，見招拆招。咁我媽媽一定係連照顧自己嘅能力都冇，佢先至會將自己懷胎十月嘅細路仔唔要啦。咁當你明白咗呢啲嘢，同埋聖經裏面都話咯，唔好計算人家嘅惡。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不是？是真真正正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说他这样做你不会的。的所以神很好，就是给我自己八一年生个仔，八四年生个女，就是自己做了妈咪之后发觉到，哇，真是我没有板看的嘛，明白吗？掟了他出街就得了咩？所以慢慢下来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就是原来我妈妈当年不容易。咁姑爷妈，即系边个有权去即系批判其他人啫？系咪？我哋自己本身系咪做得好好嘅妈咪咧？系咪？如果重新俾我嚟过，可能有啲嘢我都想再做过噶，系咪？不过我都想提，即系听紧嘅朋友，即系其实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冇得翻转头嘅，我哋只系往前行。咁所以当我哋向前行嗰阵时候，我哋回望，我哋喺过去里边去学习，即系话啊呢样嘢行唔通嘅，呢样嘢唔应该做嘅。咁我哋靠乜嘢去睇咧？就是、我哋嘅圣经。
0: 系
1: 嘛？即系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五十周年啦，即系我一九七五年选嘅，系啊，五十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就话美貌与智慧啊嘛，我成日调转佢讲，我话智慧与美貌，
0: 哦、即系智慧行先。
1: Exactly，、即系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又好，男士都好。即系我好多时欣赏佢系佢嘅智慧咯，系咪？即系你有智慧，你就识得做一啲好嘅决定，啱嘅决定。
0: 系
1: 靓样靓得几多年啊？系咪？我比你靓几多年咧？同埋即系圣经都教我哋啦，呢啲都系好浮夸嘅嘢嚟嘅啫，系咪？同埋各方入国眼。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神俾我咁多嘅经历，譬如好似选香港小姐，我珍惜个机会嘅。即系如果我唔系选香港小姐，好多人都未必会嚟到教会度。
0: 系
1: 啊，睇下嗰个香港小姐五十年后变成咩样。咁我好开心，因为佢哋嚟到咧，变咗我哋可以就系即系点啊，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佢。
0: 系
1: 咪啊？咁同埋佢哋好亲和嘅，好正嘅。
0: 我觉得因为喜乐呢样嘢咧，冇得即系唔系装假嘅，即系正如一个人唔开心咧。睇得到嘅，從個面容裏面、不過我好感受到有一樣嘢咧，雖然喺地上即係父母嘅情況啦，你經歷一個咁艱難，但係你有一個天上嘅爸爸。我覺得呢樣嘢咧，你一路講嘅時候，我覺得好著約，就係因為你有一個天上嘅爸爸，而呢個天上嘅爸爸佢乜嘢都睇曬。可能聽眾朋友未認識主嘅咧，都可以睇下點解一個基督徒，一個真正跟隨耶穌嘅人咧。佢能夠生命裏面真係有一個完全嘅喜樂，因為我哋一切嘅嘢佢都知啊！我哋在世嘅日子要行幾長咧，都只有佢知道。
1: 即係以前一講

0: 爸媽媽呢、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唉都冇好嘢㗎啦。即係年輕嘅時候因為冇經歷過即係唔知道爸爸媽媽即係同我個關係應該係點。但當我自己信咗主之後我就發覺越係經歷即係時間年紀大咗啲呢嘩我呢個天上寶啊即係變雲。我成日同佢哋講你諗下我今年啱啱73。73歲喎我冇老花㗎喎。
1: 哇
0: 我又冇咩即係啱最近去驗血啊成啊咁先同一啲牧師啦即係同啊黃廣儀牧師嗰啲去即係睇中醫啦嚟到咁啱咁去。嗰個中醫同我爆麥返完即係話小姐你係睇咩病啊我有咩病啊跟住個中醫話你乜病都冇。咁我真係唔使食藥啦佢話我冇藥可以俾你食嘅。咁你聽完之後你咪覺得好感恩我心裏面因為嗰個有一個基督徒嘅咁中醫嚟嘅。咁我正喺度笑就話因為我同兩三個姊妹一起去嘅、嗯。當然佢哋而家有少少唔舒服啦。咁、嗯、我跟住去嘅啫。咁我自己覺得就話即係我天上嘅爸爸真係好好。因為你諗下到我哋咁嘅年紀唔係呢樣高就嗰樣高㗎啦。係咪再啱點咗三四五六高㗎啦。咁我自己乜嘢都冇我又可以食甜、嗯、我又可以即係我當然唔會亂嚟因為我成日覺得身體係神俾嘅電、嗯、我要好好保養佢。包括好多朋友而家嚟到佢睇我喺唔同嘅教會分享嘅時候佢話、嗯、哇你保養得好好啊咁。我第一句就話我話神俾呢個電同埋俾我係依照佢嘅形象做嘅。我乜嘢都唔要改。啲朋友就話、嗯、你有冇做乜有冇做乜我連美容院都唔想嘅我冇個時間我又冇咁嘅耐心瞓喺度兩個鐘頭俾你搞。咁所以我全部都係自己。咁我就覺得其實真係嘅。你個人喜樂你生活健康注意飲食夜晚瞓得覺係咪即係有少少問題嘅時候盡快去見醫生冇為疾忌醫。即係好多呢啲嘢喺養生上面我尤其是近呢幾年我係特別留意啦因為年紀大咗。咁、所以其實真係需要你有個好嘅體魄你先至可以飛得高啲即係去得遠啲係咪咁樣囉。
1: 我自己好感受到一樣嘢呢你好似有一種藥你食咗，因為喜樂，喜樂就係兩個藥。
0: 對啊，對啊
1: 我諗人生裏面真係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將一切嘅憂慮交俾神，係，即係冇一個人知道明天係點咯。咁、但係我俾你嗰種嘅喜樂咧，係都俾我一個好大嘅感染。咁亦都希望咧，聽眾朋友聽到咧，即係喺今日呢個人生裏面可能好多嘢我哋都。唔能夠計劃每一樣嘢都按我哋計劃成就、不過呢帶住一個喜樂嘅心態呢依靠上帝嘅心態我相信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良藥
0: 同埋即係我都見到有時人生裏面真係有衝擊嘅譬如好似2020年突然間有個 COVID 出現即係呢個冠狀肺炎大家都唔知咩事我仲記得嗰時我喺紐約佢哋邀請咗我過去又係即係做啲分享啊培訓啊嗰啲咁然之後跟住就係教會咁係喺個酒店度真係個 lobby 度呢咳聲四起好突然驚即係冰冰冰冰我咩事都咁多人感冒嘅咁嗰時真係當感冒嘅咋嘛咁就覺得都係冇出去啦即係我自己唔想病咁就即係匿返喺房度就叫外賣呀成日咁後來聽下聽下先知道原來有一個病係會死嘅即係唔係感冒咁簡單你知我哋即係華人通常感冒就照返光照成㗎嘛咁就知道啊原來有一個叫冠狀肺炎慢慢慢慢知道咁然後後來聽到話啊冇呼吸機呀、又冇床位呀咁我只係一個遊客咁
1: 乜
0: 嘛，
1: 乜都冇夠
0: 嗰時係20蚊買四個 mask 啊。
1: 哇
0: 美金啊係啊咁我就飛咗過去西岸去到西岸嘅時候呢就繼續因為已經排晒嗰啲報道會嘛咁、我照做喺個疫情裏面我睇到好多嘅人性其實即係我可以分享幾樣嘢第一樣嘢呢、我就三月底喺西岸嗰邊做完晒所有報道會咁我珍惜咗所有機會咁喺網上呢就做好多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分享分擔嘅嘢啦咁樣即係鼓勵一啲人啦即係啲嘢會過嘅係咪即係唔好咁嘢咁驚咁同埋就鼓勵佢哋翻教會咁我飛咗返香港之後呢成年你知係撳呢樣撳嗰樣我總共做咗五次嘅嗰啲叫隔離啦。
1: quarantine
0: 即係返去就 quarantine 14天。最短嗰次呢就澳門8天。咁我總共做咗五次啦。咁啲人話嘩你好辛苦喎即係因為我照飛嘛。我照飛去歐洲巴黎我照飛去澳洲我照飛去新西蘭同三福啊嗰啲照做。咁、到到2020年完咗之後 ,2022 年到啦。我就覺得哇真係唔得即係真係太耐啦即係拖成年幾。咁我有一日呢就喺個 club 度食完早餐咁就出去行啦吸下新鮮空氣。哇真係見到好多孤獨老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我點算呢咁佢哋真係唔開心㗎個樣。咁我就突然間就覺得我有個手機啊咁我睇下手機我又唔係

0: 中意嗰啲成日睇住手機嘅人嚟嘅。咁、我有個 Facebook 喎，原來，咁我就攞個 Facebook 出嚟，我話、我識咩歌先？咁原來咧，我係都中意背歌詞嘅，因為我覺得所有嘅聖詩嘅歌詞都係一種感恩，同埋好似祈禱咁嘅。人哋真係花好多時間先寫嗰三分鐘出嚟。咁於是乎咧，我就開始唱聖詩啦。係啊，唱即係誰曾應許啊，一生最美嘅祝福啊，即係好多好多。咁、一路唱嘅時候，發覺到，咦，原來有嗰啲 comment 啊，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又會寫嘢嘅喎。咁我死啦死啦，梗係鬧我唱成咁嘅樣。咁我翻到去咧就即係 post 完之後就睇，我唔係，即係有啲鼓勵你話你唱得好不得止，原來覺得好多嘅安慰，聽到啲聖詩，仲有咧就係佢哋會寫低啊，我聽日要照 MRI 啊，我邊個邊個咧就感染咗啊，我跟住自己幾時要開刀啊，我好開心啊，其他咧同事中曬我都未中啊，即係好多呢啲嘢翻入嚟，咁啊跟住就話啊 Mary 你可唔可以幫我祈禱啊，咁當然佢哋都知道我係基督徒啦，咁話哇我又要唱又要祈禱，我做唔做得嚟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揾牧師啦，即係揾唔同嘅啲我認識嘅啲教友啊、啲長老啊咁，咁就我唱歌，就佢哋就祈禱。咁仲真係神真係好奇妙，原來你願意去侍奉嘅時候咧，一切都供給嘅，真係好得意。即係我係一個如果我唱歌就做咗歌星啦，我1975年選香港小姐，竟然咧就利美學院嘅院長。就係、麥國平牧師，佢嘅音樂好到不得了。牧師過身嘅時候咧，係佢拉cello 嘅。咁佢係一個音樂世家長大，咁又喺恩福度做音樂總監。咁於是咧，唔知邊個咧就有個弟兄介紹咗我識佢，我又唔知佢係邊個，佢又唔知我係邊個，佢又唔睇啫，唔知邊個香港小姐。我一齊就一路侍奉，我有一個音樂祈禱會叫 Praise and Pray， 到到今時今日，次次都幾千人一齊。睇嘅，即係回應嘅，好即係個 views 啊，咁高嗰啲去到2-3萬嘅，咁嗰段時間我就一路將呢一個就係好似一個即係channel 啦，一個渠道咁，就同大家去分享分擔。到到今時今日，我去到全世界，總之有 praise team， 有人唱歌，有人玩音樂，我就會噶啦，我就會唱。咁而家。好多時喺教會裏面仲一路講道一路唱添，即係佢哋鍾意聽一段就即係一首聖詩，聽一段又即係一首聖詩，咁我就覺得哇，原來唱歌第一件事以普通人嚟講呢，原來唱歌係長壽嘅，排第一位添，係啦。第二樣嘢呢，你自己唱嗰時候你好開心，係咪，但係有乜所謂啫，邊個話我哋一定要即係要啱拍子，邊個話我哋一定要咩啫，但有個好處就係當你背咗啲歌詞之後呢，呢啲就係你自己嘅寶藏，即係你就第時就用呢啲說話去同神講你心裏面嘅難受。
1: 以前傳統嗰啲歌曲咧，其實係佢哋嘅經歷寫出嚟嘅，即係喺一個災難嘅之後，佢感受到神仍然看顧佢，所以佢能夠喺當中去行得過。即係人生我相信呢一個就係佢哋嘅力量。咁我諗你亦都有一樣嘢咧，好好分享就係透過你嘅服侍咧，其實神都不斷去注入好多嘅生命嗰個力量喺裏面。其實一直以嚟咧，我相信你一路服侍嘅時候，神一路喺度加力俾你，甚至每一個 comment response 咧，其實都係你。
0: 我去到唔同嘅教會裏面，有啲就係我去過。係。若干年後去到嗰時候，我 day one 識嗰個人係喊住決志，到我再見到佢嗰陣時嗰種嘅喜樂，即係佢講翻俾佢俾我聽嗰幾年佢點樣過啊？即係每一次去到唔同嘅教會裏面，聽到好多嘅神蹟，好多嘅醫治啊，即係更加係 confirm 我哋叫做就即係話翻俾我聽清清楚楚，呢個神係一個真嘅神嚟嘅，同埋呢個神最正就唔使你還嘅，即係我唔使去還神嘅，即係你只係真係我都話我哋心裏面相信，我哋口裏面承認。然之後，你根據住即係聖經嘅教導，你其實真係好容易做一個喜樂嘅人嘅喎。係啊。

0: 咁你頭先其實講到咧喺即係 Covid 嘅時候，其實都好難啦。啊，頭先你傾開偈咧，亦都講，其實過去一段日子咧，都有好多你熟悉嘅朋友離開嘅喎。
1: 喺冠狀肺炎嗰幾年裏邊，我有40多位朋友離開啦。咁我唔敢話全部翻天家，因為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係基督徒嘅，即係我會話佢哋都係 better place， 即係佢哋喺個即係神嘅懷裏邊，我放心。但係有啲朋友即係我所知嘅，佢哋未信主啊，咁即係覺得更加要急切去傳福音，係咪啊？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啦，哇！你末世將至啊，講到即係好多人驚。即係我唔理係點樣，我只係覺得就我哋作為基督徒，即係耶穌講嘅，佢話你哋要傳福音，傳到去地極，要萬民聽到。咁我哋第日見神都要交功課噶嘛，係咪啊？咁譬如好似我嗰個 CD， 其實我點解會做呢？即係除咗我重親唱明星之外咧，我第一首歌就話主賜我子女名分，係嘛？即係佢當中就講耶和華創造天與海，一路講落嚟就係佢創造咁多嘢俾邊個啫？咪俾我哋喺度個地球村度生活。咁我一路用呢啲聖詩去串連咗我嘅見證嘅，係啊，即係我覺得。爸爸媽媽可以不要我，但我不是偶然嚟呢個世界嘅，神是俾個生命我，係咪啊？即係我喺媽咪嘅肚裏邊，佢已經知道噶啦。咁所以即係誰曾應許又係另外一首歌。咁跟住我一路咁就用嗰啲歌，即係每一步神一步一步帶我行咁啊，即係恩典之路咁。咁我去到最尾，我唱埋回家添。即係啊，即係呢個世界可以有好多個冰冷，你會遇到好多嘢唔係你expected， 即係你預計會見到。但係。我哋可以翻去神嗰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要你，即系死咗翻天家 ？No， 你喺个人世间里边，你已经觉得神系同你共行嗰种感觉，系好安稳噶，系咪？

0: 系吓，好奇妙嘅一样嘢咧，就系如果我哋真系可能听众朋友冇经历过神喺你生命里边去掌权去带领嘅时候咧，就可能体会唔到。但系如果你愿意嘅话咧，我相信呢样嘢咧，真系可以喺当中咧，让我哋去睇到神自己个能力喺当中嚟到向我哋生命嚟到彰显。
1: 我就好相信祈祷嘅。我是小小个在孤儿院的时候，有时即是自己读书成绩差啦，又顽皮下啦，即是那样啦，打交书啊这样啦。咁我是即是不知点解会懂得是跪在窗门度祈祷。到我今时今日我都祈祷。我成日觉得帮人祈祷是一份福气嚟嘅。咁同埋我自己就即是觉得人生里面其实你一步步行嘅时候，唔係成日都係我嘅，即係好多人係到上下就有時而家啦，即係好有少少自我中心。其實如果你唔懂得去分享，人生係真係缺咗好多嘢嘅，係咪？即係我哋好可惜嘅咯，變咗。我自己睇翻，如果係能夠，譬如我喺職場侍奉嘅，我覺得，因為我公司啱啱有30周年啦。咁喺個職場裏面，我自己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我冇公開去做生意嘅，即係我全部都係 by invitation， 即係 by 佢哋邀請我去佢公司度教嘅。咁但係唯一可以公開，即係佢哋嚟聽到我講嘢嘅就喺教會。
0: 係。
1: 咁而家我成喺教會做咩咧？啱啱最近喺恩泉浸信會咧做咗個靚足一世。佢哋原本係預50個位，即係就完嘅啦。因為跟住夜晚就有個意象分享同埋籌款。
0: 嗯。
1: 卒之咧就80幾人，咁我見到有20幾人係企位嘅喎。都企喺度，
0: 都企喺度。
1: 咁我就發覺到原來人都係幾想靚嘅，但我成日都強調，即係樣貌嘅靚、外表嘅靚，其實呢啲真係好容易做嘅啫，係咪？即係樣唔好理佢啦，個人自己睇。但係裝扮其實係好容易嘅，但係問題喺邊度就係、是、我成日覺得話相由心生。如果你係唔開心嘅啦，你唔多唔少你嘅眼神，你各樣嘢係會俾人睇到，你係仲係即係有啲嘢喺裏邊係影響緊你。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成日都要清垃圾。我成日教人哋話：你當你嘅人生係部電腦啊，你咁多爭 mail 喺度，你使唔使清一清佢咧？咁好多人就我清咗佢先咁，但係你個 recycle bin 仲係爆嘅，係嘛？咁你要將嗰、那個即係、就是、最後嗰個垃圾桶都清埋佢。咁你就有位，我哋成日都話啦，咁你都要倒空，你先有位擺嘢。咁你真喺度嗰陣時候，你就可以俾啲正能量入嚟。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

0: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37点，跌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3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9.98美元，卖出4457.0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神是宇宙至高无上的主宰，他拯救了我，如果我的生活悖逆了他的旨意，又怎能够站立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发出我的赞美呢？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诗篇鼓励我们要赞美主的名，我们应该怎样去准备自己敬拜神呢？今天的信息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认识怎样去准备自己敬拜神，请你留心收听。

今日嘅信息系关于我哋点样准备自己赞美神。我哋会从约翰福音第四章探讨呢一个嘅主题。呢段经文写嘅系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喺井旁相遇嘅故事。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让我先分享呢一段经文嘅背景。当时耶稣坐喺雅各井旁，门徒都去咗其他嘅地方。第四章第七节嗰度话，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于是

佢哋就倾起偈嚟。佢哋谈及作为一个犹太人同埋作为一个撒玛利亚人嘅事情。第四章第十节至到第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然后耶稣完全不再提及水的事情，他却是用一个很奇妙、很安静和温柔的方式对这位妇人说。第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个妇人一定是很害怕的，因为他们的话题本来是在这里谈论着水的事情。第十七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然后他们又开始另外一个话题了。第二十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于是耶稣用以下的说话来到去结束他们的谈话。第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说：天父正在这里寻求那些敬拜他和赞美他的人，这些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如果我们要真实地去赞美神，我们必须要认识真理，因为真正的赞美是对真理的一个回应。因着神本性的美善，我们的心里面唤起了对他的赞美、诵经和喝彩，亦唤起了对他的尊崇和爱。这个不单单是一些感情上面的激动，如果赞美只是建立在感受上面的话，这样这种感受是不会长久的，而且这个亦不是真实的赞美。真实的赞美是要建立在真理之上的。有些人不喜欢学习圣经，觉得坐在教堂里面听道就好像坐在课室里面听书一样，他们只是要赞美主。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敬拜不是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如果我们对圣经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样我们的敬拜将会是虎头蛇尾的。因为当我们事事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赞美主、荣耀主。但是当我们遇到挫折、事事不称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神要容让我们面对这些的痛苦。忽然间你的祈祷不蒙神的应允，每件事都好像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崩溃了。如果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神话语的真理之上，我可以担保你一定会在刹那之间对赞美失去热诚。所以我们的赞美是不应该建基于个人的感受上面，我们的赞美应该建基于真理，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荣耀神了。

所以赞美的第一个准备是要认识真理。第二个准备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灵。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那里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说，那些敬拜神的人必须要用灵同埋诚实去拜佢嘅。如果我哋要赞美呢一位永活嘅神，我哋必须要用正确嘅心灵，以圣经嘅话语作为一个扎实嘅基础。咁但系正确嘅心灵系啲乜嘢呢？第一，呢个心灵系顺服于基督嘅主权嘅。神系宇宙至高无上嘅主宰，佢管治一切。神拥有我，掌管我，佢亦拯救咗我。如果我嘅生活系悖逆佢嘅旨意嘅话，我点能够站立喺呢一位圣洁嘅神面前发出我嘅赞美呢？系做唔到嘅。一个反叛嘅心灵系唔能够向神涌溢出尊崇、赞美、喜乐同埋庆祝嘅。如果我哋要赞美神，第二个必须有的条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罪都要承认和悔改。我们的心里面不可以隐藏着一些罪。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不可以对自己所犯的罪视若无睹。因为罪会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相交。罪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难阻，使我哋唔能够同神喺埋一齐享受甜蜜美妙嘅相交。即使我哋赞美神，将我哋嘅祈求带到神嘅面前，我哋嘅心里面亦唔会拥有绝对嘅平安嘅。因为如果我哋发现生命里面有任何嘅罪，但系我哋又唔认罪嘅话，我哋系会拦咗圣灵嘅工作嘅。因为圣灵将我哋心灵嘅祷告透过主耶稣基督提升到天父嘅面前。当圣灵为我哋嘅罪担忧嘅时候，圣灵嘅工作就会因为呢啲罪嘅缘故而受到压制。另外，如果我哋要真正嘅赞美神，第三个嘅要求就是我哋必须同其他人有一个正确嘅关系。如果我哋返到教会敬拜神，但係同人有嫌隙嘅话，我哋係唔能够敬拜同埋赞美神嘅。但係喺某啲情况，我哋已经尽咗努力处理我哋同人之间嘅冲突，我哋亦可能已经请求过嗰个人饶恕我哋，我哋亦可能行咗好多步要将呢一个关系搞好，但係对方嘅态度仍然係好有敌意同埋愤怒。无论我哋点样做，对方仲系唔愿意改变，亦唔愿意改善你哋之间嘅关系。呢一个咁情况就唔一样啦。我所针对嘅系我哋自己嘅心态。圣洁嘅神已经赦免咗我哋嘅罪过，佢爱我哋，并唔系基于我哋有好嘅表现。神虽然睇到我哋一切嘅错误、失败同埋罪恶，但是仍然用赦免的恩典倾流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对人仍然怀有敌意、愤怒、嫌隙，只因为他们曾经得罪过我们，这样我们怎能够赞美永生的神呢？这位圣洁慈爱的神虽然知道我们会再次犯罪，但是仍然将他的赦免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哋点可以一方面喺佢面前赞美佢、尊崇佢，但系喺另一方面却系同人不和呢？呢一个系完全讲唔通嘅。如果我哋要真正嘅敬拜神，第四个嘅要求就系要摒弃我哋嘅负面同埋批评嘅心态。有啲人成日表达出唔满意嘅情绪，佢哋唔满意呢样，唔满意嗰样。每件事情在他们的眼里面都是不好的。他们看每件事情都是负面的，整个的世界都支离破碎。他们觉得其他人不关心他们，他们亦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这些人是不能够

赞美主耶稣嘅，因为我哋唔系咁样赞美神嘅，所以我哋必须要摒弃呢啲批评同埋消极嘅心态。当我哋步入教堂，准备赞美敬拜嘅时候，我哋应该期望神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作工。如果我哋发现自己有呢一种批评同埋消极嘅心态，我哋要凭信心将佢摒弃，然后我哋就可以开始赞美主啦。下一次当我哋开始赞美嘅时候，如果我哋又发现自己有呢一种心态，我哋就可以祷告话：神啊，我愿意学习，虽然我唔鍾意我身边嘅事物，但係我愿意集中喺你身上，放低呢啲偏见，并且开始嘅去赞美你。咁样神就会带领我哋脱离呢一个网络。我哋周围嘅环境可能唔会改变，但係当我哋赞美主嘅时候，我哋嘅观点同埋心态会有所改变嘅。但係我哋必须要愿意摒弃我哋嘅批评嘅态度同埋消极嘅思想。我哋亦要摒弃一啲错误嘅观念。我哋嘅错误观念係从两方面而嚟嘅。第一方面係传统，第二方面係恐惧。传统话俾我哋听，诗班唔可以喺其他聚会里面唱诗，但係喺主日聚会里面就可以。唔通我哋只可以用某啲形式嚟敬拜嘅咩？其实我哋敬拜嘅生活应该系集中喺神身上。当我哋赞美圣经里面嘅神嘅时候，神会指示我点样去赞美佢。佢会话俾我哋听，应该点样突破我哋传统嘅观念去赞美神。传统会话俾我哋听，我哋应该做呢样，唔可以做嗰样。大部分嘅时间拦咗我哋嘅系传统嘅观念，但系有啲时候拦阻住我哋嘅系纯粹我哋嘅恐惧。有啲人惊喺赞美神嘅时候将手举起，佢哋惊人嘅眼光，佢哋觉得反正举唔举手都冇乜嘢分别。但系如果我哋系发自内心对耶稣话：主啊，我爱你，我赞美你，我尊崇你，咁样就冇问题啦。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我哋系被拣选嘅民族，我哋系有君尊嘅祭司，系圣洁嘅子民，系神圣洁嘅家族成员，我哋系神嘅私有财产。神非常嘅爱我哋，因为神爱我哋嘅缘故，我哋亦应该爱佢。我哋希望能够顺着圣灵嘅带领，将心里面对神嘅爱意表达出嚟。只要我哋嘅动机系正确嘅话，只要我哋系基于神话语嘅真理，咁样我哋敬拜嘅行动就并冇分对一或错啦。如果系传统拦阻咗我哋，我哋就唔好理会佢；如果系恐惧困扰我哋，我哋就忘记佢。我哋只需要做神要我哋做嘅事。我认为喺公开嘅敬拜同埋赞美之前，我哋必须要先有私底下嘅赞美。因为如果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冇赞美神嘅话，喺公开嘅聚会亦好难有真实嘅赞美嘅。如果我哋要真正嘅赞美神，第五个嘅要求就系我哋必须要爱神。好多得救咗嘅人都系唔爱神嘅。好多想去天堂嘅人都系唔爱神嘅。佢哋亦唔爱自己。如果佢哋都唔鍾意自己，佢哋点解会认为神会鍾意佢哋呢？所以佢哋唔会认为神系爱佢哋嘅。佢哋知道神会照顾佢哋，拯救佢哋，但系佢哋唔会认为神系爱佢哋嘅。佢哋唔知道点解总系感觉唔到神嘅爱。事实上，如果我哋唔觉得自己系值得爱嘅话，咁样我哋系好难去爱其他人嘅。我哋系唔系真系爱主耶稣基督，爱我哋嘅天父呢？
因为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赞美神，我们不单止是从圣经里面了解神的特性是怎样的。

0: 佢做咗啲乜嘢事。如果我哋要赞美神，我哋必须要爱佢。我哋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哋系唔系爱自己呢？我唔系要挑剔大家，只不过系好多人以为自己爱神，其实唔系真系爱神。除非佢哋学识去爱自己，感觉自己系配得被全能嘅神所爱嘅。最后，我要分享一个重点。如果我哋要赞美主，我哋整个人嘅生命亦必须要系赞美主嘅。我哋要以基督为中心。我哋唔系喺星期日或者系喺有麻烦嘅时候先至向神祷告嘅。以神为中心嘅生命系以神为首嘅，以神为最重要嘅，系超乎一切之上嘅。我哋生命当中嘅一切都系以神为中心嘅，我哋嘅钱财系以神为中心嘅，我哋嘅人际关系系以神为中心嘅，我哋嘅娱乐系以神为中心嘅，我哋同朋友嘅关系、同儿女嘅关系都系以神为中心嘅。如果我哋生命当中嘅一切都系以神为中心嘅话，咁样我哋就会问神对呢啲事情有啲乜嘢嘅睇法呢？我哋唔系偶然之间先至去赞美神一下，赞美系我哋嘅生活方式。我哋从清晨赞美神，直到日落。我哋清晨嘅时候为神嘅本性同埋作为而赞美同埋感谢佢。唔单止系咁样，我哋亦要为到我哋所遇到嘅困难而去感谢神。呢啲困难可能系我哋唔识得点样去面对嘅，但系我哋可以为到神嘅大能而赞美佢，亦为到神嘅奇妙作为而赞美佢，感谢佢会带领我哋经过一切嘅困难。我哋爱神，为到佢喺我哋生命当中嘅工作而感谢佢。神对我哋嘅要求，亦系我哋唯一可以献俾佢嘅礼物。呢一个就系我哋对神专一嘅爱，呢一个系世上其他事物所唔能够夺去嘅。所以，首先我哋要将耶稣放喺我哋整个生命嘅中心。我哋要先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我哋个人嘅救主。我哋亦要相信耶稣死喺十字架上面系为咗偿还我哋嘅罪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偿还咗我哋嘅罪债。首先，我哋要凭信心接受佢为我哋个人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人。我鼓励大家而家就作出呢一个嘅决定。我哋只需要转向神，立志从此之后选择神所选择嘅，渴望神所渴望嘅，做一个讨主喜悦嘅人。喺我哋里面嘅圣灵会指引、保护同埋教导我哋，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够成为主所喜悦嘅人。咁样，其中一件我哋需要学习嘅事情就系赞美、敬拜同埋尊崇神。赞美系同神建立爱嘅关系，呢一个关系系基于真实嘅爱，系美丽嘅，系纯洁嘅。喺呢一种爱嘅关系里面，我哋会思想乜嘢系最能够讨对方喜悦嘅。神亦都常常嘅会思想乜嘢系对我哋最有益处嘅，所以我哋亦都应该思想点样能够讨神嘅欢心。神希望我哋赞美佢、敬拜、尊崇佢，向佢欢呼喝彩，用一切言语同埋歌曲嚟到去荣耀佢嘅名。呢啲系神所渴望嘅。神透过圣灵嘅同在，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够行佢所喜悦嘅事。因为喺来生嘅日子，神会向我哋展示佢向所有人所施行嘅恩典。
1: 今日嘅信息清楚咁样话俾我哋听，神喺我哋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圣嘅计划。神拯救我哋

叫我们去尊荣祂。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去赞美神，我们的心就一定要纯洁，我们一定要集中在祂的身上，这样我们才可以和诗篇86篇12节里面的诗人异口同声地说：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需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以及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34点，跌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74美元，卖出4,477.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週末至下週初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

0: 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以及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34点，跌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74美元，卖出4477.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

0: 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2: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

0: 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三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同日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期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2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65，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6.25 美元，卖出 4487.1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自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7: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

0: 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话：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 讲出不同的感觉。
3: 再生子说话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呀。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C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Cam 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

0: 注入新动能。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价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69，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6，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3.04 美元，卖出 4483.6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 28.0 度、东经 128.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长眉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

0: 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多挑战，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3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馈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

0: 對李敬全充滿信心，相信可以帶領醫學院走向國際，回應香港以至大灣區未來醫療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6美元，卖出4484.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3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话：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6美元，卖出4484.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你认为哪些人是最没安全感最怕的？
7: 没吃没穿的人，这肯定是第一类吧。
8: 是，我觉得
7: 没有保障，下一餐去哪里吃不知道。
8: 安全感是即系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如果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间咧，最基本的。
6: 你觉唔觉得你有时见到喺街上面一啲嘅即系露宿者又好，我哋叫乞衣都好啦吓，佢成日揸住一袋二袋嘅嘢嘅。
7: 嗯。
6: 点解咧？
8: 呢个系佢唯一所拥有嘅嘛。
6: 系啊，因为冇嘅时候冇安全感咯。
7: 但这个露宿者要看在哪个国家啊？在加拿大呢，还是有些安全感。那我前几天去一个地方呢，他们就说专门接待这些露宿者来吃饭。这些人呢，每次从那个downtown市中心呢，拿一张票，一到日吧，可能是都排好了。今天在哪个露宿点吃饭，明天在哪里，哪个教会接待，他们说1周7天都排好了。是你挑着吃的，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呢，这个福利社会福利比较好，
6: 所以变咗佢就安排晒之后就有安全感嘛。
7: 对。而且他可以选择，他有选择的去吃。
6: 即系当人呢系唔能够安排自己任何嘢嘅时候呢，就可能就弱得弱失。
8: 因为基本上嚟讲呢，系最基本嘅需要，但系对将来

0: 未可知，咁你有个、嗯、即系有个冇失去咗安全感，
1: 即系你唔能够系控制嗰个场合，唔能够控制嗰个事件，你有冇安全感？
2: 嗯，
1: 冇错。
2: 根源来讲，失控嘛，
1: 失控，
0: 嗯、失控就系即系冇安全感嘅最基本嘅原因，即系无论边个层次都好。
2: 嗯，但是这个失控又分两种，一种呢是你真的失控，还有一种呢是你感觉失控。又不一定真的在失控，
0: 或者有
1: 好难讲嘅、啊。真嘅失控同你感觉失控，你感觉就系真嘅啦嘛。
2: 比方这个年轻男女谈恋爱吧，
1: 系
2: 没谈过恋爱的，特别是，就整天觉得这个男朋友呢，哎呀，今天对他好一点，明天又不好一点，感觉这个男朋友不是那么稳定啊。其实呢，这个男孩子可能是不太懂得表达，只不过呢，他对这个女孩子还是挺委身的。就是前者呢，女孩子感觉不安全，其实他已经有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关系。
1: 所以会不会女人特别缺陷安全感，就因为她的感觉太强啊，即系唔得客观，会不会呢？
2: 真的，人家这个人类学家研究，女性对安全感的这个在意要比男人强，就是需要要大。
1: 佢需要大，嗯、但系佢又成日攞唔到需要，所以好似成日患得患失噶嘛。
0: 嗱，如果你咁讲，一般嚟你会觉得吓，女性系较为需要保护嘅，喺啲咁嘅。
1: 喂，咁我真系唔好赞成啊！再点解女性较为需要保护？边个保护佢啊？
0: 咁你啱啱如果咁样情形，既然大家都平等嘅时间，点解又特别讲女性系会即系需要安全感强过男性？
1: 唔系，我现象见好简单。嗱，你个例子，好似我太太咁，即系喺北美洲揸车啦。最近我哋一同个朋友夹咗份咧，就去买咗张洗车券。就可以每日咧洗一架车，
0: 哦，
1: 90日就唔好贵嘅啫，咁我有五，我哋五三伙人五架车参加，咁我太太点都唔肯自己揸架车去洗，因为佢话咧要架车要入攞条轨嗰度咧，佢系唔够胆嘅，
0: 系咩？
2: 有点失控感觉，
1: 仲有啊机失控，仲有啊，原来佢话我而家揸架车入油啊，都系啱啱好嘅咋，我都好紧张啊咁，
0: 哦，
1: 咁咧。咁即系现代女性点解对呢样嘢咁冇安全感呢？
0: 哦，咁你又唔能够攞太太以偏概全，讲晒所有女人系咁喎。
1: 我唔敢讲所有，但我太太都一个好明显嘅代表者啊嘛。
0: 哦，咁得。
2: 一般来讲啊，这个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作为安全感，其实也是为了男人嘛。因为男人如果没有人去保护呢，男人会觉得不太安全。就是你不是你要有男。
1: 哎，兄弟兄弟，我今日真系好唔赞成你。
0: 唔系、哦，男人赞成 Sunny，、哦、有三票两票、哦，我又觉得即其实两者相互之间，佢要需要佢能够俾到，即系大家你俾我，我又俾到你。
2: 对啊，男人不被需要是不具安全感的表现。
1: 你以为男人冇呢个嘅即系安全感系唔会冇咩？佢一定有自己好惊嘅男人。
2: 就是要有人保护他就安全了。
1: 咁就系咯，边个保护佢咁样？
2: 男人呢，就是想保护别人表现那个安全；女人就是得到那个保护就安全了。
1: 系咪呀？
0: 即系咁样意思。嗱，一讲安全感，嗱，讲翻样嘢，即系话个男人觉得，因为由于女人需要佢对佢有一种保护，就觉得佢对佢有个需要。嗯、如果唔系，连个最基本嗰样嘢佢都唔觉得佢存在，你可以做我做我，即系大家只不过系 happy 住埋间屋咁解啫。
2: 嗯，
0: 系即系咪咁意思？
2: 对，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女人要说。你不要我了，那就是最不安全的。男人要说你不需要我，那也是不安全的时候。
0: 哇，系有啲理由噶，我信你
2: 有点理由，
0: 有点理由。
1: 但你纯粹为咗安全感去建立嗰个关系，嗰、那个有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爱情，喂，呢个好似唔系一个好嘅基础、啊。
2: 这个好像是比较低层次一个需要，但是安全感呢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人才能表现出爱啦、付出啦，是不是？你不是说为了这个，但是你的本能会有满足安全感在先吗？
1: 嗱，问你新嘅问题。
2: 嗯，
1: 如果你有一日太太去咗长时间旅行，两个星期到，你一个人喺屋企住，你会唔会冇咗安全感？
2: 太太首先没有安全感，
1: 佢可能去到开心噶。
2: 啊，然后
1: 你呢？
2: 那我就每天打个电话嘛。
1: 啊，我问你问题啊，我夜晚瞓觉呢是要开灯的。
0: 哦，是不是啊？
2: 太浪费电。
1: 我要开一盏小的灯来睡觉。
0: 哦，
2: 每天都是，到现在为止。
1: 每天都是。
2: 哇，
0: 那这个表现就是你习惯了是这样的了。
1: 我对全部黑的环境呢，我有少少的安，我没什么安全感。
0: 哦， 哦，即系意思即系话咧，你唔可以做冻月嘅男人。
1: 我唔可以，我做冻月里边要烧火嘅男人。
0: 哦，咁样。
1: 我唔可以黑黑咁生活嘅。
0: 咁呢样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需要，嗱呢个系好正常嘅。
1: 我太太咧就要蒙住眼瞓觉嘅。
2: 哇！
1: 因为佢唔可以俾烧干入去眼嗰阵，真系好有趣啊！
0: 哦，咁啊天作之合咯，
1: 唔系合啊！我可以等佢蒙眼。
0: 我明白，我即系故意系
2: 休眠
1: 嘛。所以啊，我唔识听啊。
2: 他要白天睡觉，太太要晚上睡觉，交替的。
0: 即系其实你讲一样嘢，其实需要咧就好得意啦。啱啱太太要冚住眼，佢又需要有少少灯光，
2: 嗯、
0: 即系等于个小朋友咁样，佢安全感啊揸住条毛巾仔，揸住毛巾仔捻住佢嘅喎，
2: 照住安全。
0: 真系揸住佢，仲有闻下闻下条毛巾仔咧，佢有安全感喎。如果你旅行啊，忽然间唔见咗条毛巾咧，个父母带细佬哥咧，哇就你晒气啦。
1: 啊，呢个都正常啊，人系想要一个咩咧惯性。
2: 嗯，
1: 闻到阵味啊，听到个声音啊，你个人就好舒服。好似简单，如果你一次去外国旅行，好似我一次去欧洲旅行，去一个叫捷克嘅地方，一坐火车入捷克境就好惊。
2: 哦，山路啊？
1: 唔系啊，嗰啲捷克文你全部唔识噶。
2: 嗯，啊，
1: 嗰啲文字一个字都唔识噶。
2: 全新环境。
1: 咁你厕所都唔知道叫咩嘢噶，咁一你咪成个人就突然间咧啊，好恐惧。所以人冇咗嗰种嘅认识咧，其实人就恐惧。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安全感啊，要说到最底最底呢，其实从婴儿时代开始的。比方说从小这个父母健全，然后父母。抚摸呵护妈妈抱他多的这个无论男女长大了安全感本能安全感就比较强他一个人相处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都比较安全但反过来那些人呢你像我们有单亲家庭出来的面对一个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那些健全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就容易
1: 你恐惧啲乜嘢
2: 本能的就觉得缺乏一个支持或者一个信赖的环境
1: okay,
2: 本能就觉得缺乏
1: okay, okay.
0: 我都啱嘅，即系嗱，你啱啱你讲，其实嗰个有个心理测验嘅，我试过一个即系，譬如个 B B 咁样啦吓，咁佢即系佢妈妈过咗身，但系调翻转咧，佢有个人替代佢嘅时间咧，或者有个 surrogate 即系代替品嘅嘢，佢揽住嘅时间咧，个细佬哥安全感啊强，夜晚瞓觉瞓得着嘅，好得意嘅，真系。
1: 喂，咁如果一个人系缺乏安全感，有咩方法能够？去令到佢呢种咁嘅感觉，呢个能力增加、增强。
2: 先要知道他为什么觉得不安全，他自己要知道。
1: 系，
2: 嗯，啊，
0: 其实呢个问题真系其实系非常有哲学性嘅问题。其实人嘅深层，
1: 系、
0: 无论你边个阶段，初时咧我哋觉得有一种拥有冇拥有啲嘢或者俾我哋安全感，但当你拥有咗之后咧，发觉不外乎如是。
1: 系，
0: 你一当一层一层一层层去嘅时间咧，
2: 嗯，
0: 发觉最终结咧。人類咧都係欠缺一個安全感，就呢個安全感解釋唔到。
1: 欠缺一樣嘢，我覺得就欠缺情，
0: 冇錯，
1: 友情、愛情、親情。即係如果你有情嘅話咧，好簡單，你同一個家人同你父母喺度，好多時你會細路仔一見到父母就好開心噶。
0: 冇錯，
1: 佢唔單止開心，佢好 relax 噶，因為知道父母保護佢。
2: 除非父母整天打他，
1: 除非
2: 虐待他。
1: 好，你見到自己兄弟姐妹有安全感，我記得咧。好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离开香港，坐飞机去加拿大，一入咗香港嘅海关，就变咗一个人。
2: 嗯，
1: 嗰时候上厕所啊，都唔敢去厕所，因为嗰多年前咧，飞机上面咧系冇讲中文嘅空姐嘅，全部讲英文。当时我哋坐期取咧，英文又唔系好叻，我惊啊，忍咗好耐。
2: 哇，十几，
1: 但系因为飞机飞二十个钟头，你唔可以再忍啦。
0: 鼓
1: 起勇气忍无可忍之后，就要讲几句英文咁去厕所。嗰、种嘅突然间嗰种嘅冇安全感就出咗嚟。
0: 哇！真系。
1: 所以我哋苏联男人事工咧就想强调一样嘢，就系要男人，起码男人啊，一定要有啲嘅同伴，一啲同行者，我哋叫做 cheerleader 去鼓励佢。当佢喺一个困难啊、唔开心啊，甚至有。挣扎啊，有痛苦嘅时候咧，有班嘅老友去安慰、去鼓励、去献计，咁咧佢嘅安全感就慢慢会增加。
2: 嗯，还有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就是你最起码记住男女不同文字的写法，这样去不同的地方上厕所呢，不会感觉那么不安全。
1: 有咩唔同啊？
2: 嗯，
0: 男女嘛，
2: 不同文字的男和女，你都要记住。这样的话，你去一个新的环境去上厕所，
0: 所以咧就为咗国际语言呢，总之话。 成个公仔，有时啲形状咧，个个画啲公仔唔同。

0: 这一个的形状啊，公仔啊，好似噶，
1: 甚至你会判断错的，
2: 系啊，
1: 是吧？
2: 有唯有好清楚，有挤相啦，挤两张相。
0: 我试过一次咧，要喺门口等啊，等出嚟嗰个人望清楚系咩，我先敢入啊。
1: 那如果那个人走错就完蛋。
2: 阿Steven 啊，我上次咧又系咁样，我见到一个，如果你话要睇出嚟嗰个人咧，你睇唔清楚嘅时间咧，
0: 再等咯。
2: 再等系咪？
0: 等到你好 sure 呢个系男一系女，你先入。
1: 已经不需要进去了，
2: 喺门口解决咗啦，系咪？
0: 系我系 Stephen，
2: 我系 John C，
3: 我系 Peter Fu，
4: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虚》，
3: 男人虚，女人堆，
2: 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5: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5: 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5: 从此就会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3: 从此就有爱。
4: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8: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8: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8: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再生子说话，
8: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8: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8: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8: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8: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8: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8: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